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六一儿童节。今天一早上呢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祝福哈，大家都说童心未泯，都能够永葆一颗童心，人人都可以过这样的节日。那在这儿呢我也问候我们长春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李丽萍主任，也祝您节日快乐吧。
10: 哎，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共同的节日。
9: 是的，那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也把更多的福利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小宝贝们、大宝贝们，因为孩子的健康关注着我们家庭的幸福指数，也关注着祖国的未来。特别是今天我们为

0: 怎么把这个腺体肥大的这个事儿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呢？主任，您先给我们说一说。
1: 其实腺样体肥大呢，现在家长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很多家长发现呢，即使你不去查啊、好多的这个小程序啊、小视频呐、啊，都在给你推啊、儿童睡眠打鼾会有什么问题。那么现在啊，正反两方，因为我作为这个也算是专科专业的一个人，平时也可能也会看一看抖音呐、啊，看一看什么样的一个直播呀，正反两方面都有。有的人说，哎呀，孩子就是应该做手术。啊，当然也有的人说的就是不能做手术，啊，家长其实也在这种两面拉扯之间也很难受，啊，更多的时候，到我的诊室来，可能第一句话说，医生，我孩子睡觉打呼噜，您看看是不是腺样体大了？啊，他很清楚的说出来这个诊断啊，我要想看看腺样体。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说啊，我们需要做手术吗？不做手术行不行啊？我睡觉打呼噜已经两三年，但是我就不想做手术，大夫你给我个办法。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还是希望给大家科普一下相应的这些知识。
0: 所以对做还是不做这个手术的问题，家长其实有的时候是画很多个问号的，特别是可能关注到手术之后那对孩子的影响到底大不大，如果不做的话对孩子的危险有多大，是吧？
1: 对
0: 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那么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打呼噜可能认为就是睡得比较熟，睡得比较香，但是这个呼噜如果说长期出现，或者是在什么样一个特定的这个位置就会出现这个体位的时候，那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引起重视了，因为它可能跟我们的腺样体肥大有很直接或者间接的链接。
1: 对，
0: 所以孩子的事情无小事，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内容，儿童腺样体肥大要不要手术，也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系列策划的第一个主题，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共同来学习宝贝的健康养生之法。会养生会健康此时此刻也正通过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视频播出，视频呈现宝贝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比如说耳鼻咽喉相关的一些问题，像我们说孩子的中耳炎呐、耳部的一些听力的问题呀、鼻子呢包括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包括咽喉的一些喉炎呐、慢性咽炎呐、还有咳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咨询。那另外呢，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说到腺样体肥大的表象哈，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这孩子经常打呼噜，
1: 对，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现象也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是有关联的呢？比如说吞咽呢、然后或者经常咳呀、喘呢、喘气儿啊，跟我们细说一说好吗，主任？
1: 好的。睡觉打呼噜呢，是家长前来就诊的最常说的一个症状。但是在我们医学上还有一个名词，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这是一个综合征的一个情况。那么家长说的孩子打呼噜，或者是孩子不打呼噜啊，就是张嘴。那这个情况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打鼾呢，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在打鼾的这个孩子发现这个症状的过程中呢，身体呢会出现一些。

0: 系列的变化。我们为什么叫做这个阻塞性呢？其实为什么会出现打鼾呢？就我们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模型，
1: 这个像个小火炬的感觉，
0: 啊、
1: 我们可以推一个近景给大家看一看。
0: 这是一个小模型。
1: 首先说一说这是一个什么模型？
0: 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医学生啊，可能上第一堂的课解剖课的时候，经常会做出来一些我们叫。

0: 子里边长个痘痘，
1: 嗯
0: 啊，鼻子一看孩子是这两天是不是得鼻窦炎了，鼻子有痘痘了。其实我们最常见的从鼻腔这儿这个洞洞望进去的时候是能看得到下鼻甲的啊，尤其是孩子在感冒啦、过敏性鼻炎啦、下鼻甲出现肿胀的时候，鼻子里面确实看起来是个圆溜溜的一个痘痘，但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啊，是里面是软骨，外面包着一个黏膜的一个结构。那么下鼻甲、中鼻甲、上鼻甲呢，对于我们整个鼻腔的一个通畅啊，对一个病毒啊、空气呀、病毒的隔离啊、空气的一个湿润呢、啊，都是有效果的啊。所以每一个解剖位置，人类很精细很复杂，它都起到了它自身的一个作用。那鼻腔到后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拐了一个钝角弯儿啊，它不是完全的一个直角。那腺样体在哪里呢？腺样体就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画着七和八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叫鼻咽顶部啊。它会正常来说的话，儿童是有腺样体的。腺样体呢，它和扁桃体一样，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是管我们整个身体的外来细菌病毒侵入之后，它要分泌一些因子，对于这些细菌病毒起到一定阻挡的作用。所以我们腺样体在这个位置啊，然后扁桃体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是我们气道的守护神啊，的确是它站在这个位置就像一个哨兵一样，当有细菌病毒刺激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比如说肿大，因为它要分泌一些因子之后自己就要变得强大一些啊。但是它肿大了之后会出现分泌因子多了，同时呢把气道堵了啊，这就出现了我们阻塞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下面呢，这个扁桃体在这个位置，那扁桃体在口舌头后面，有的时候家长说，哎，一张嘴看俩大疙瘩啊，那个就是能直接的直观的看得到的扁桃体的位置。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喉部，在喉以下的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了气道啊，进到气道，空气其实就是这样流通的。我们整个这个路通路呢，就像什么，我跟家长有时候讲是就像下水道一样，
1: 嗯，
0: 下水道咱们倒水哗啦一下子水就流下去了，没有任何的阻碍。我们的气道也是这样，我们也希望它气儿呜就顺进去了，没有任何的阻碍，所以呼吸是很顺畅的。那一旦有些孩子出现相应的问题，上气道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阻塞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但是儿童打鼾最常见的问题一定是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这一定是最常见的问题。其次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是不是有鼻炎，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急性鼻窦炎、整个的鼻腔的肿胀，包括鼻中隔的偏曲啊，也出现了一个鼻腔的一个通气的不良。那还有一部分人比较说少见一些的啊，比如喉软化啊，成人或者是大的儿童有那种睡眠性的喉软化症啊，这个是比较少见偶发的。还有一些人呢，他整个的颌面部发育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常见的我们最有一些综合征，哎，一打眼就能看得见他的颌面部发育是有问题的。当然也有这个整个骨腔的，比如说小下颌、下颌内收，也会导致这个气道整体狭窄。那家长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呢，是肥胖啊，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问题，还有一个肥胖的问题，是不是？
0: 剩下当然还有一些神经肌肉的一些易感性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哎玩累了，家长说的就这两天打篮球给他可累了，睡觉打呼噜。我说那他不累的时候呼噜吗？哎，不累的时候一点都不呼噜，这就典型的一些神经肌肉相关性的啊。所以我们跟家长说呢，您要观察孩子睡觉打鼾呢，还要观察几点。首先我们要关注症状。如果一周出现三次以上的夜间的睡眠打鼾，那您就一定要关注了，它就不是偶发的。好像偶尔打篮球累着了，是不是？那这是偶发的，它不会影响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每一周都大于三次以上啊，而且特别是孩子不单纯是鼾声，你就感觉孩子呼噜声特别大，家长有的时候说，哎，我听着都感觉憋挺，一下子停了。又喘一个大长气儿出来，这是典型的呼吸暂停。那一旦出现这种呼吸暂停呢，会导致什么情况呢？我们的整个身体的一个血氧的下降。那知道孩子的睡眠很重要，孩子的睡眠是我们大脑整个的一个思维重建啊，记忆力重建的过程，也是我们夜间生长激素分泌啊，好多激素的这里面都是很有作用的。那一旦大脑这种需氧量基本上是夜间非常需要很大强大的一个器官，它乏氧了，那会影响很多问题。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是现在家长对于腺样体关注这么厉害啊，其实他不单纯是关注的是腺样体的问题，他是关注的是儿童睡眠的问题。那睡眠会出现什么情况啊？长不高是吧，长得又瘦又小的，然后呢记忆力也不好了，影响孩子白天的注意力。这里特意要说一下啊，就是大家都说鼾症，都说睡眠阻塞，儿童和成人

0: 太一样。比如说我们成人的话，哎，大家发现男士啊比较胖，然后呢可能睡觉憋得很厉害，打鼾憋气，白天你就看他萎靡不振的啊，可能往这一坐，哎，就开始睡，哦，假设又睡一下子，过一会儿又睡一下子，就可能是夜间的一个乏氧的问题。儿童呢，他倒不是很明显，很少有孩子说的白天嗜睡的很厉害，就是你不要单纯从我家孩子白天不嗜睡，他有的时候是一种行为激动，就是有点像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其实完全跟夜间睡眠不好也是有关系的。
1: 也就是说晚上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打鼾，气流的不畅，睡眠的这个质量不好，
0: 对，
1: 导致白天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晚上我们就中医说排毒排的不够好啊。
0: 对，注意力不集中，有的孩子呢夜间睡眠的时候，因为他总达不到一个深度睡眠，有反复的遗尿啊，这其实家长都觉得好像是没有相关。因为我有一个家长啊，特别的好的给我反馈，他原来也是一个很纠结，说的这个半年多了，孩子一直睡觉憋得很厉害，我真的是不想做手术。我说但是你现在绝对适合做手术的一个指征了，我说你不要太害怕。然后结果他术后给我反馈说，哎，医生，我没有发现这个，我反反复复思想斗争了半年啊，就因为这个事儿都睡不好觉，不是说孩子睡不好觉，我都睡不好觉，我天天晚上看着孩子看看能不能憋得进去。结果做完手术的第一天我不敢睡觉，因为孩子没声了，他没有那个憋气的声音，他呼吸很顺畅。然后再之后呢，半个月左右回来给我们反馈的结果就是孩子居然不尿床了啊！因为也三岁多的宝宝，正常来说也不应该尿床。他一直以为是因为孩子这个肌肉发育的问题，因为这个尿床也曾经看过其他的科室，他没有想到是睡眠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呢也没有太多的跟他去关注，说的夜间有没有这个因为说实话，尿床的孩子对我们来说，因为这个就诊的还比较少的。但是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发现孩子因为他能睡整夜的觉了啊，结果他就不尿床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跟家长说的，就是一定要个性化的去治疗，不要说我就是不做手术，或者是医生我现在特别特别着急，你就给我做手术了吧。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医生会根据孩子的病程，根据他的检验结果啊，根据他的整个的一个发育的问题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呢去决定咱们家自己这个孩子是怎么去治疗，是喷药啊用药啊，还是说的必须马上做手术，
1: 最终还是要专业人士的判断才行。
0: 对，
1: 所以它不光是我们耳鼻喉科的这个领域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神经系统、泌尿系统，那链接的面就更广了，是不
0: 是
1: 所以要不要手术，那看他的表现指征符不符合手术的指征，这一点专业人士的科学判断就尤为重要。所以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这个比例下是需要手术、考虑手术的，那手术之前做哪些准备，手术之后又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包括我们说腺样体肥大到底诱因是什么，有人会说孩子到底是吃错了什么、喝错了什么，还是哪些方面有家族遗传吗？那老师一直在说腺样体肥大儿童的这个阶段，到底腺样体肥大易发的年龄段又是多大呢？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评话之后继续来揭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会养生会健康。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

0: 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孩子的节日，孩子的健康离不开我们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的这个精心的培养，但同时也更离不开家里双方老人的这种关注，尤其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和孩子比较亲密接触的，所以无论是像体肥大还是其他的孩子的微小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身边的人要及时的发现才行。因为我们说儿科是哑科，是不是？
2: 对，
1: 大一点还好办，但是像腺样体肥大的这个病症，一般是不是发生在低龄的这个阶段？
2: 我们建议呢，干预的最好的时候是2到6岁啊，因为腺样体肥大，大家好多人都说。大夫，你给我相相面，我家孩子是不是腺样体面容了？
1: 相相面，
2: 对，腺样体面容，因为其实家长现在要对孩子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有家长说，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没听说过腺样体还需要做手术，我们也没去看过，为什么现在孩子是因为他高发了吗？是因为我吃的有问题吗？其实不单纯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整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也高了啊。家长呢，可能多数啊都是希望孩子，尤其我们东北啊，我觉得对孩子特别重视，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啊，不单纯是吃得饱穿得暖，我们还是希望孩子长得漂亮，这样更有优势感啊，
1: 大高个儿，
2: 对，我们东北人都很高啊，长出去高高帅帅的是吧，然后呢又希望孩子聪明，能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拔得头筹啊，未来过两天这不要高考了吗，取得一个特别好的成绩，从小就要进行培养啊，那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输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大家发现腺样体肥大啊，又影响颜值，我们叫腺样体面容啊，然后又影响智力，可能还影响身高啊，太可怕了。所以好多家长说我
1: 还影响身高，
2: 哎，对，因为生长激素是夜间分泌嘛，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会影响这类激素的分泌，
1: 对，
2: 所以它身高
1: 一个睡眠影响的太多了，
2: 食欲也会影响，所以它是个全身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所以不单纯是说的啊，只是堵在这儿了啊，要开玩笑说，下水道堵了的话。你可以通一通，或者我就不管它，我就这么用吧，水都小点就小点吧。但是我们孩子的整个的生长发育期啊，就是很重要的是小的时候儿科的儿童这段时间。那如果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你没有后悔的机会。家长说，那我就不想做手术。那会不会就一下子给孩子憋着？我知道
1: 您一定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家长，
2: 哎，
1: 是
2: 的，
1: 是
2: 的。为什么今天提到这个问题呢？你就想给大家去科普一下这个情况。如果就是我就是不想做手术，那孩子呢他一般来说也不会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喉梗阻那样的呼吸困难啊。急性的喉梗阻呢，就像我们气道里面刚才说啊，这条道里面这个位置突然一下肿起来了啊，或者是遗物直接把这儿卡进去了，那你不去治疗，那孩子这个因为他气儿上不来呀，他就只能憋着啊，只能憋着。那下一步怎么样？可能孩子一下子就呼吸困难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人体呢是有个综合性的能力，比如说他在憋到一定程度啊，腺样体或者扁桃体肥大、气道阻塞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引起觉醒，就是我一下醒了啊，立位了，自己找一个位置很舒服的一个位置之后，这个气儿就又过去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救的能力，所以睡觉我们经常看到孩子有的时候他睡眠虽然打鼾呀、憋气呀、憋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叫什么一个觉醒，有的时候觉醒了一下子醒了，这个家长可能是只有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在做脑电的时候是看得到了他是个觉醒了，但他并没有坐起来，没有使劲喘，这个时候家长在夜间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这要提到我们一个我们叫金标准，我们叫就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检查，就叫什么？叫夜间的一个睡眠监测。我们看腺样体啊，第一件事情，腺样体肥不肥大？医生你我家孩子张嘴，你给我看看腺样体大不大？这个是看不到的啊，因为它这个位置我刚才说了，它是在鼻子后面这儿。鼻子后面这儿我们就得需要辅助借助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做鼻咽镜，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儿童那个鼻咽镜，家长不用担心啊。那个小镜子特别细，2.8毫米啊，很细很细的一个小镜子，而且鼻腔是有通道的，我们一般通过中鼻道啊或下鼻道啊直接

0: 过去，越过这个整个的，下鼻甲、中鼻甲的位置，我们就能看得到整个后鼻孔。其实我们在内镜下看到的就是这个位置，内镜下镜子过来之后，哎，后面的这个后鼻孔气道的通畅程度，能看到，腺样体的情况、颜色、表面有没有分泌物附着，然后它堵了后鼻孔的大概20%多少。尤其是呢，孩子他是一个动态的，我们呼吸也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们要看在吸气的时候，我们气道通畅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腺样体能堵到多大。所以鼻咽镜呢是拍片是不能替代的，我们可以看到黏膜的颜色，看到整个呼吸运动的情况，并不是说直接拍一张 X 光片。就一定能替代得了啊！当然，他们两个和 X 光片，它都是一个检查的方式。那比如说 X 光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我这样的一个侧位，我们
1: 平
0: 叫
1: 面。
0: 对鼻咽侧位片儿。但是它呢，只能是通过大家都看过片儿的黑白两色的骨头显影是很清楚的，气道的显影、软组织的显影，尤其是这样的情况叠加的情况，它会有一定的误差。而且呢，它是一个固态的，它没有一个吸气呼吸的状态，所以。固态哪个位置了，就是哪个位置了。但是它也通过这个鼻咽侧位片，也是一个辅助检查的一个手段。我们也能通过去测量 AN 比，然后呢去看腺样体是不是大。这是腺样体呢肥大，我们至少能确定它是不是大来检查的一个方式。
1: 所以最有效的还是一个鼻咽镜。
0: 对，而且鼻咽镜也没有辐射，唯一的可能难受一点就孩子可能得哭两声不舒服，但是。并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相应的一些副作用，但也没有辐射，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跟抠抠鼻子、抠身的差不多啊，那
1: 对，
0: 种感
1: 但它
0: 觉。
1: 更直观，而
0: 对，
1: 且能准确的判断，能确诊。
0: 所以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说了，那你看你看到我的腺样体4度了，或者是3度大了，那它对孩子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少呢？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考虑到睡眠监测这种检查了。睡眠监测的检查呢，就是孩子在夜间，就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带一些电极啊，比如说有脑电，我们要看他整个脑电的一个进行分期。刚才我说了，你看他睡眠呢还是觉醒啊？啊，睡眠的分期呀，也都要是从脑电上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去看。然后呢，我们会在鼻腔这儿带一个呼吸，我们可以探测到孩子的呼吸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有热敏的探头，还有一个流量的探头，去看孩子确实是不是有呼吸暂停。所以家长说，我发现孩子晚上睡觉没有停，但其实他一做睡眠监的时候，其实发现他有停止，只不过家长是看不见的啊，因为空气它也没有
1: 它
0: 颜
1: 没那
0: 色。
1: 么明显，可
0: 哎，
1: 能就容易被忽视。
0: 对，然后口鼻气流我们要看，胸腹导联看看呼吸运动，然后心电呀、血氧啊，包括我们一些肌电，都要在这一晚上在一个机器里边呈现。第二天我们要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的评估，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个金标准？它是把孩子晚上睡眠的整体的情况都呈现出来了，
1: 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腺样体肥大占了什么1/4了、二分之一了、四分之一了，那这个是不是比例也是一个判断要不要手术的一个标准呢？
0: 对，我们腺样体肥大的一个诊断啊，我们要叫什么？第一件事情要结合症状啊，孩子要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腺样体呢不是作为。日常保健呐、比如上那个学校呀，职业都要进行一个检查的。它都是因为一个相应的症状，家长来就医。所以呢，孩子出现了夜间睡眠的一些症状，包括睡眠打鼾呐、憋气呀，然后刚才说的这种乏氧啊，白天的一些精神神经的症状，全都算在里面。同时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腺样体要达到肥大的标准。腺样体分4度。在做鼻咽镜的时候呢，通过它阻塞后鼻孔的情况，我们分了4度啊。4度的话，1度是25%以内啊，2度呢阻塞了后鼻孔的25%到50%，其实就是一半以内啊。然后呢，3度呢就是75%啊，50%到75%之间。4度呢就是大于75%。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把这个后鼻孔分半儿，你就是堵了一半以内了，相对来说它堵的不算太大，气流应该还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要是说的到3度和4度了，那就是堵塞了一大半，甚至基本上全堵全了。我们脑袋想象着这个下水道已经堵得满满的了，可能气儿也过不去，水也过不去了，是一个道理的。那这一定要结合症状，因为我们知道，它虽然一直在拿下水道进行一个比方，但是我们人体它是有弹性的。它会有很多相应的一些，自身的，比如说这精神神经的症状，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肥胖啊，比如说整个的肌肉的一个牵张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都是堵塞了3/2的，就是3度大的一个腺样体，有的他孩子他就一点症状都没有，他真真实实的是没有症状，无论是做睡眠监测还是家长观察，他就是没有症状，那人家孩。

0: 孩子可能他整个肌肉的弹性就好，白天立着的时候体位气道是那么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体位还是那么通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只能告诉家长，你要去防，这时候就减少一些过敏啊，减少一些感染啊，让他很顺利的度过了这个儿童的2到6岁高风险发育这种时期，后期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这种就是可以等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腺样体自然而然的，它就跟这个人类发展史的这个小尾巴一样啊，慢慢它就没有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减少一些孩子呼吸道感染的次数，或者是当孩子有鼻塞啊等等情况，要及时早期的治疗，不要让他引起鼻窦炎的这些情况。那这个是可以等的。为什么我说有的家长，我跟他说，你这个不是3度都要做手术，对吧？你要结合症状，我们去等待可以的。那但是有一些孩子已经晚上憋得很厉害了，因为什么？种种的原因，刚才我说了。精神神经肌肉的这个牵张力，它可能只是个3度，甚至有的孩子是2、3度之间交界。但是他因为肥胖，或者是因为他整个的肌肉弹性不好，他只要一躺下的时候，这个气道从圆圆的就变成了一个扁椭圆形的。所以立着位置的时候，你看着可能是是一个3度的，但是他一躺下来，可能这个气道真的就是没有。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建议他就一定要干预。如果不干预的话，刚才所说的影响智力呀、影响发育呀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就是不可回馈的，就说，哎呀，我都到13岁了，到假期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些带孩子要做腺样体手术的，都13岁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做，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回到了孩子3岁的时候再重新来过一遍，那只能解决后期的问题，比如说孩子颌面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了。
1: 所以呢，一是早发现、早干预很重要。
0: 对。
1: 因为这个3到13岁这10年的时间，有人说我一直在等，但是没有想象到这10年可能会影响孩子整个的生长发育、睡眠、长高、营养的吸收各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专业人士的这个发现共同配合和评估。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打鼾的问题，发现了腺样体的面容的问题，发现了孩子的白天的多动的问题、精力不集中的问题、睡眠障碍的问题，这些把这些现象都集中的汇报给我们的儿科主任。我
0: 对，
1: 觉得这个时候，专业人士结合这种鼻咽镜的筛查，这样就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汇报报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杨桂枝老师早上好，还有燕子也向您问好，以及好多朋友此时此刻也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别忘了点点关注哈，点点赞，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还有人生一朵莲，他说上午好，老师，感谢感恩主任的付出。还有这位我们的老朋友伞先说，主持人好，孩子腺样体对于儿童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问了，说孩子长大了10几岁之后能不能自我吸收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再次重复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十几岁，到底十几岁？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看就完全看不到了呢？
0: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年龄啊，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生长发育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也是为什么跟家长说不建议等待，不是说的我就是机械化的，我是等还是不等？您一定要看看孩子对孩子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就要早期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处理，没有影响的话，这个也是这种等待，也不是说的完完全全的我就是等着他去萎缩，你中间也要进行一些观察啊，有没有他逐渐的，比如说炎症刺激之后的长大，那么长大之后。刚才为什么说到节假日的时候是有一部分的大孩子做手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解剖长的位置、血管长的位置，只是大多数人是什么情况啊？包括腺样体萎缩的年龄，您没有办法说他到底是10岁开始萎缩，还是一定是15岁萎缩。每一个孩子他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往未来看的一个情况。您不能说我家孩子一定是10岁萎缩，我家孩子一定是15岁去萎缩。对吧？
1: 没有绝对的，
0: 对，
1: 中医还说了个体还有差异，千人千症呢，是不
0: 对，
1: 是？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机械的等待，他会不会萎缩呢？他会萎缩。就像我们成人睡眠打鼾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哎呀，孩子睡觉打呼噜，你腺样体的问题。"那我睡觉也打呼噜，呼
1: 随
0: 噜的
1: 了
0: 声
1: 吧？
0: 可大了，是不是我也得看看腺样 体？
1: 是，
0: 我就开玩笑的说："我说您这年龄可能腺样体的影响就不太大了，
1: 找
0: 也
1: 都
0: 相
1: 找
0: 应的
1: 不
0: 其
1: 到
0: 他的问
1: 了，是不
0: 题。"
1: 是？
0: 对，一定是绝大多数的人啊是会萎缩的。绝大多数，因为我据我所知，成人医院18岁以后的人也有做腺样体手术的，但那个就是比较个例的。会萎缩，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免疫功能是逐渐的一个替代 啊，儿童呢，2到6岁，为什么腺样体、扁桃体啊？这倒说到，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关注腺样体、扁桃体？怎么那么多孩子做手术都是腺样体手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发育在这儿呢，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需要这种淋巴组织不停地去进行和外界的这种免疫的构建啊，所以说孩子呼吸道感染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家长一发现孩子感冒了，一到幼儿园特别紧张，说我们小的时候从来都不感冒，哎，就上幼儿园开始，怎么就开始感冒了呢？那是不是不能上幼儿园？其实我们和外界的就是通过不停的这种接触，然后作战。然后互相达到了一个我身体产生了相应的这种免疫因子，我体质得到了提高，不停的机体要适合这个情况啊！你不能把孩子像当小白鼠一样，我就在居家的这种环境里面去记着养啊养育啊，到结果一到细菌病毒复杂的环境，那他肯定身
1: 不
0: 体就
1: 太
0: 是
1: 适
0: 更是
1: 应
0: 不
1: 了。
0: 行了。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作战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前面的前沿的战士啊，腺样体、扁桃体，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对
1: 是
0: 吧？
1: 这样的，也欢迎大家继
0: 对。
1: 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那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
1: 好，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不少的朋友呢给我们留言了哈，这个周伟这位朋友他说腺样体肥大是怎么得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主任这个话题，腺样体肥大那也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一定是有个别的孩子出现了。那有人会问说，那别人的孩子没出现，为啥我家孩子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它的诱因咱排个序的话，那最容易出现的诱因是哪几个呢？
0: 腺样体肥大呢，它的原因呢一定是个综合性的啊。它的机理最基础的，我们说到根本还是它是个免疫器官啊，是个免疫器官呢，它就要实行它相应的它这个功能啊去运作。比如说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啊，有的孩子呢呼吸道感染之后并发鼻窦炎，那么鼻窦炎和腺样体呢，他们俩又会有一个互相的一个促进。比如说大黄脓鼻涕，我们有时候做鼻咽镜的时候一看，从这个中鼻道流出来大黄脓鼻涕，整个都把腺样体都包住了啊，整个腺样体的表面全都是这种黄脓性鼻涕在那儿包着。所以腺样体肥大呢又会阻塞这个黏膜，会导致这个鼻炎的反复发作，会导致鼻窦开口的一个闭合，然后分泌物呢不停的在鼻窦里面进行一个相应的感染，鼻窦炎会得。那么鼻窦炎呢又会促进腺样体的肥大，所以他们俩也是互相的一个交叉的影响啊。为什么说有的孩子反反复复的鼻窦炎，他的腺样体虽然只有3度，我们也要让他去做手术的啊，我们因为我们要解决孩子鼻窦炎反复发作的问题，
1: 所以第一大诱因就是鼻窦炎导致的腺样体肥大。
0: 对，鼻窦炎、呼吸道感染。
1: 哎，那您说到鼻窦炎，会不会也有这个小孩遇到的过敏性鼻炎，它也刺激导致的鼻窦炎，或者鼻窦炎诱发的鼻炎，会互相转换吗？
0: 一定是互相影响的。第二点，我就说的是这种过敏的因素。过敏的因素呢，我们知道过敏其实也是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重组，一个免疫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反反复复的一个不规范性的去治疗，或者是家长对这个过敏很忽视的情况下，那也会也一样，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他们两个之间又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促进，像一个正循环一样啊。 所以呢，归结到底儿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家长对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重视啊，既不能说的过分重视，说我孩子一点都不能感冒，那么在感冒的初期呢，也要及早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啊，说我就放任不管啊，像前天我出门诊的时候，

0: 家长说，那我鼻子流鼻涕都已经流了2周了。老人说再等等吧，再等等吧。我说
1: 不要乱用药，
0: 对，
1: 是吧？
0: 我说你在等待的过程中，那你怎么办啊？刺激自身的免疫，刺激自身的免疫之后呢，那腺样体、扁桃体它一定要努力的去工作。那后期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腺样体，当时可能是肿起来了，肿起来之后呢，你没有给它一个缓解的机会，它就变成了从肿大变成了增生，一次一次的这样去刺激它，它就会起来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从肿大到增生，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像表面上都是变得大了，但是为什么一个是肿大，一个增生呢？
0: 所以这个也是腺样体治疗的一个情况啊。腺样体，我们尤其是我们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绝对不会是做个内镜，腺样体大了，去吧，手术吧，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是个综合分析的结果。那么腺样体的治疗呢，有的时候跟家长说，我们也叫实验性治疗，因为说实话，所有的这些机理，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是一些理论性的知识。那具体落实到咱们家的这个孩子呢，你一定是哪个起主导吗？一定是哪个原因吗？这个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啊。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会比较有效？其实我们在医生的心里会对你的这个病程的治疗的后期会给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情况。那也跟家长说，甚至那天我跟家长说，你这个治疗效果可能会不好。但是因为我从你的病程，从你孩子的整个腺样体的内镜的照片啊，整个的病情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未来手术的面更大一些。但是咱们叫实验性治疗，一定要通过先用药发现了，然后用药。用药效果不好，我们再走治疗手术这条路，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思想。什么情况效果会更好呢？我觉得这个治疗效果更好呢，就是它是一个感染引起来的。感染引起来之后，本来说什么是要肿大，刚才您说了，就说这个东西本来是这么大的，那么这两天因为它需要进行一个努力的工作啊，需要分泌一些因子之后，它里头每一个细胞都胖了。
1: 哦，
0: 所以它就肿起来了。
1: 每个细胞都
0: 对，它要
1: 胖了。
0: 对它就是要是每一个细胞，它要做进行一个工作，就想象中就是机体里面细胞数量不变，但是它的每一个都胖了，所以它整个的就胖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早期去进行干预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对吧？无论是规范的治疗鼻窦炎、呼吸道感染、增加免疫力等等一系列的规范治疗，包括鼻喷药，包括鼻喷一些相应的激素类的药物，让它减肿。它可能又回到它原来的大小了，可能一下从3度又变成2度了，这个时候不影响，那这个叫实验性治疗就很有意义。那下一步就是注意，就别反复再感冒了，或者是规范性的去治疗过敏性鼻炎，不要让它再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说有一些疾病吧，它这个会有一种记忆性的影响。你这一次没把它彻底的打倒，那下一次呢，不妨就感冒了、发烧了。流鼻涕啦，过敏性的一些反应，它就很容易通过这个原有的这种记忆的通道就链接到这儿，是这样吗？
0: 这个从解剖学上来讲的话，这个也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和人完全是，你不要去说，哎，我看那个小朋友，他为什么感冒了之后，他从来就不犯鼻窦炎？为什么我们家的宝宝每次都鼻窦炎、中耳炎？
1: 还有呢，为什么人家孩子就感冒，人妈妈说了就不吃药，就很快就好了？
0: 对，
1: 我们也学一学呗，是不是这样？
0: 每个人都是特异的、独立的个体。那么他为什么是特异独立的个体呢？因为他所有的基因啊，全都来自于他的父母双方两代。那
1: 可能
0: 孩
1: 更
0: 子，
1: 多的呢，是不
0: 对，
1: 是更
0: 孩
1: 祖
0: 子
1: 祖
0: 一
1: 辈
0: 定，
1: 辈的？
0: 对，孩子一定是像父母。对吧？因为他是基因，完全是来自于他们两个人的重组。你可能是他的多给点，他给少给点，他已经来源于他父辈和母辈这么多年的这个整个基因的积累。那包括他长的形状啊，我们就单看这个解剖的一个形状来讲，他可能这个位置长得就比较窄。像有的人为什么高鼻梁，有的什么低鼻梁，对吧？有的人鼻子可能就比较塌，整个鼻子塌的时候，他能豆口鼻道复合体的那个位置就长得比较窄。那人家孩子高鼻梁或者是里面长得比较宽阔的孩子呢，他3天2天的鼻子肿了减轻了之后，哗一下子这条道就通得很好。那有的孩子长的那个位置，那整个豆口就长在了一个地方，肿了之后他们就互相影响着，就是不好。
1: 你刚才提到了高鼻梁、低鼻梁，来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导播给我们上一张图，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腺样体的肥大的面容的状态。那老师您给一语道破吧，他这个面容到底和普通的孩子主要在哪块儿出现了问题？
0: 你看他的鼻梁比较塌啊，鼻梁比较塌，
1: 有
0: 然
1: 人
0: 后
1: 会
0: 他
1: 认
0: 的，
1: 为说这是不是家族遗传的基因就是个塌鼻梁？
0: 对，我们也要去看啊，就是为什么医生不能过来就相面说的，大夫你别给我做鼻炎镜了，那挺

0: 难受的，你就看看我家孩子这个嘴型是不是一个腺样体面容，
1: 直接就看。
0: 所以这个腺样体面容来源于哪儿呢？一定是它这个前面叫腺样体，后面才叫面容。就是您是因为腺样体肥大阻塞气道，然后因为它长时间张口呼吸，这是它的来源，它的病因，最后导致了一个颌面部发育的问题啊，它一直总是晚上睡觉张着嘴，然后气流呢一直冲击着上颚，所以看这个图片上面这个形状呢，小嘴是撅撅着，嘴唇是往前突出的，
1: 哦，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憋得慌，就会开口睡，
0: 对，
1: 所以气流就冲击上颚，
0: 冲击上颚，然后，哦，牙齿呢也往前撅，上牙是往前撅的，哦，下边牙是往回收的，但是也有的人呢，他的父母长的嘴唇牙，有的时候看看妈妈那个牙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的，
1: 那这是基因遗传的，
0: 对，然后一看这腺样体也确实是不大，哦，那这个你要去口腔科去进一步去治疗，你想更漂亮对吧，你得解决你基因遗传的这个部分问题，但是本来爸爸妈妈都没有这个情况，那孩子长成这个样子，那就涉及到你是不是要及时的去更正，我们2到6岁是颌面部发育的高峰期，为什么叫颌面部发育高峰期呢，就是因为它是软的，它随着你的整个气流的变化恢复到了正常，它可能会把这个面容自行的矫治过来。
1: 2到6岁很重要，就是一旦把这个腺样体的问题解决了，自己它这个颌呀、鼻梁啊，它自然就会恢复到正常了。
0: 对，但是如果它已经长成了啊，比如说13、14、15了，因为口腔科呢需要正畸，现在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改变它口呼吸，会更利于它的正畸的结果。让我上我们课来一看，腺样体还那么大呢，3度到4度的情况下，他就要需要先进行一个腺样体的切除手术，让他口呼吸的习惯改善。因为你上面腺样体在这堵着，他口呼吸是没有办法改善的，他一定要张嘴，不张嘴他鼻子进不了气儿。所以要把腺样体这个手术做完，下一步呢，你就要涉及到要，口腔科的医生介入，让他的颌面部变得更漂亮。
1: 不光是一个我们说呼吸暂停影响了休息、智力、智商、气血，还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美容的这个状态。其实它就是影响孩子的，我觉得还有心理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慢慢的，我们更多的家长、更多的人士就会了解腺样体的问题。那么知道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人就在这方面的认知的提升了。那也会说，哎，那他可能就有腺样体或者怎么样被。被别人有这种指点的时候，他心里面或者他在爸爸妈妈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心理的一些阴影在。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解决孩子的这个生理问题，也要解决他的心理问题，还是要从早做起，越早干预越好哈。也有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是不是吃鸡蛋吃太多了？他指的就是跟激素有没有关系？平常我们的饮食上是不是要注意一些呢？跟吃这有关吗？也就是说，他排除了家族的问题，看看在饮食。实际上是多喝了什么，多吃了什么，到底有没有关系？咱们片花之后继续请教我们的李丽萍主任，和大家共同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十四

冬雪雪冬想

0: 酒是伤血，酒卧伤。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之一哈，我们就说到了儿童腺样体肥大要不要手术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诱因啊，有这个跟我们的基因遗传有关，跟我们孩子的感冒啊、流鼻涕呀、过敏呐、包括鼻窦炎、鼻腔的、口腔的一些这些内部的因素也有关。也有不少的家长说，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可能在饮食上要不要注意一些呢？比如说在您的这个多年的临床当中有了解过吗？这些如果没有家族基因遗传的这些因素在，平常孩子的饮食上，他们更，这些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他们更喜欢吃些什么，喝些什么，我们也避避雷。
2: 是这样，目前的循证医学因为西医讲循证医学，我们一定要去找到相应的一些相关性并没有做出说哪一样的饮食会引起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情况啊。无论是说在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诊疗指南里面这个也都没有提到说一定不能吃哪些饮食。但我觉得儿童一个健康的饮食呢，对他全身的一个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常规来说，我看见有一些专家在科普的时候是说，孩子不应该吃太甜的东西啊，不应该吃一些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什么那个肉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这个在
1: 也有人会说小零嘴啊，带着这个一些添加剂的呀，是不是？
2: 这个在我觉得在儿保科医生的这个，他可以更详细的给大家去讲解这些。无论是在规范避疗腺样体肥大，还是对于孩子身高体重的生长，它都是应该科学合理进行饮食的这个一定是一个基础。那不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有一个中间，你不能太过，也不能太保守。比如说我们儿童的肉蛋奶你要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不能说我家孩子因为腺样体肥大，我所有的蛋白质都不吃了肉蛋奶里面最多的是什么蛋白质嘛？你蛋白质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发育，有些东西是我们有些氨基酸是我们机体不能合成的，是必须的氨基酸，你只有通过进行的一个适当的饮食才能把它摄入进来所以这个不能因噎废食但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进行饮食。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科学合理就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肉蛋奶你的选择很重要，选择的量也很重要。肉有很多呈现的表达形式，你是烤肉涮肉还是吃一个蒸啊煮的肉，你肉
2: 的
1: 选择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是不是？
2: 对，
1: 奶也是如此你是这个纯牛奶健康的奶还是果味的风味的加了很多调和的这种奶包括这个蛋那我们在选取当中你可能也要有所选取。
2: 包括过量的这种甜食
1: 是
2: 对吧，我们对我们儿童的整个的身心健康都不好，特别是对一些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肥胖的孩子他的并发重度的睡眠呼吸阻塞的问题可能会更大。这里面我们就说一些睡眠阻塞呼吸暂停，我们是分轻中重度的比如说轻中度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需要做手术啊怎么样我们去能解决，但如果孩子一旦是形成重度的，我们做睡眠监测的时候发现他重度甚至极重度的血氧下降的指标是非常风险大的，手术我们都不会马上给他做，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呼吸机的一些支持让他心肺功能恢复，这样的小胖宝宝我们才能赶他做手术。好多的这种重度的孩子往往发生于肥胖的孩子
1: 您说的还比较温柔小胖宝宝其实就是肥胖的孩子一定要适当的减肥
2: 对，
1: 而且减肥的最有效的就是你把这个入口的东西给它控制好。
2: 对，我们对于一个重度的萨斯的孩子我们要进行多学科的评估这也是我们儿童医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各个学科都很强嘛比如说我们要找这个心理科进行会诊这样的孩子注意力集中往往有问题，因为他的确他什么叫一个重度的呼吸暂停呢？这里跟大家说一些，我们做睡眠监测的时候呢，夜间以每小时发生呼吸事件的这个次数作为一个轻中重度的分度0-5，5-10以上，那么10以上其实是叫重度的。但是有的宝宝我们做睡眠监测结果，那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比如说20级，他甚至能达到30-40，就是说一小时60分钟的之内他发生了30多次的呼吸事件，而且他最低血氧能

0: 到60%多。那大家其实这个数据给大家一表述，就是说自动的你就会觉得啊，它真的是很重。对吧，
1: 其实我们说关于耳鼻喉的问题真的有好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包括现在柳絮特别多，
0: 对，
1: 导致的过敏性的皮肤啊，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啊，包括我们没有过敏反应的人平常这个还好，但是柳絮多了我们眼睛也不舒服，鼻腔也难受，甚至有的时候都可能吸到我们的这个口腔当中。那不同的时节，不同遇到的问题，内环境外环境的影响，我们对于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又应该如何去避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提到了腺样体肥大的这个事儿。以后呢，我们希望哈、啊、跟这个主主任多交流，多多走进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为更多的家长朋友来在育儿方面做好这个保驾护航的工作。咱们多学点育儿的知识。其实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大人的问题也就甚至解决了。因为好多时候，大人的这个愁的问题可能来自于孩子一大半儿，是不是？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的正日子，我们也再次的。代表我们的媒体人，代表我们的白衣天使们，也祝我们的孩子们节日快乐，也代表我们的所有的编播人员，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感谢李丽萍主任亲临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张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依然和大家关注我们儿童健康的那些事儿，那期待着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约。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我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
18: 你
11: 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4: 哎，我真的……
2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6: 资讯全省共享，
27: 服务链接城乡，
26: 快捷三农资讯，
27: 实用服务信息，
26: 丰富社会新闻，
27: 鲜明评论观点，
26: 976城乡资讯联播，
27: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啊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童心常在。那接下来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属于童年的美好回忆。您还记得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活动吗？小的时候过六一啊，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欢迎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12度到1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日，吉林组团亮相2026越南进出口博览会，全方位展示吉字号品牌魅力。农业强省进行时，抚松借鉴义乌经验，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日前，全民健身木心风义诊护航暖民心大型公益文艺展演暨健康义诊活动在长春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彩色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今天，吉林省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昨天，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8: Ladies and gentlemen，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极品入越，请听报道。
0: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

0: 集字号品牌魅力。
1: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制品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2: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3: 我们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收获，跟我们各个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
4: 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0: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十颗人参就有八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8: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八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
9: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8: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10: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8: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
1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北京时间10:3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还记得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活动吗？小时候过六一的时候啊，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阿林留言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组织的游园活动，像套圈啊、猜谜语啊，玩了个遍。当年最盼着收到的就是彩色铅笔，拿到手的时候别提多开心了。微信平台上浩宇也留言说了，他说记得小时候后啊，小学的六一全校汇演，自己还上台表演了个节目。那时候最想要的玩具小汽车，爸妈真的就在那天送了，特别的惊喜。笑笑也说了，最难忘的是班级里的零食分享会啊，热热闹闹的。小时候一直盼着是收到漂亮的卡通文具盒。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深入践行健康中国战略与全民健身国家方针，切实提升银发人群健康保障水平与生活幸福感，5月29号上午，全民健身木心风义诊护航暖民心大型公益文艺展演暨健康义诊活动在长春伪满皇宫蓝心剧场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为来自全省各地的500余位城乡百姓送上了一场集视听享受、养生科普、健康诊疗于一体的公益。

0: 会长助理关哲说，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传统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把全民健身带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居民的活动中来，让大家能在全民健身的过程中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太极拳的魅力和我们的一种传承的精神，传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让这种全民健身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整个的生活中来。
0: 活动现场分为文艺表演区和公益义诊区两大区域同步有序进行，五大权威医疗机构的专家医师团队齐聚现场，普及老年常见病预防、科学养生、合理运动等健康知识，帮助老年人树立科学的健康生活理念。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孙庆佳：
2: 我们分别是针对于鼻科、耳科以及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义诊科普呀、讲解呀、疾病的一些个问题以及后期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单纯的讲科普吧，第一是老百姓他可能对这个医学的理论他不是特别懂，所以说他不一定感兴趣。这种活动特别好在哪儿呢？让他感兴趣，知道自己的问题，也能便于后期的配合我们去进行一些个康复啊、预防啊等等。
0: 文艺展演环节更是亮点纷呈，一个个有温度的文艺节目逐一亮相，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为丰富便民服务的维度，本次活动专门设置了健康品鉴区，多款优质养生食补产品也亮相现场。补气养元的百脉红参膏，温润健脾的山药牛髓粉，多款优质食补产品为老年朋友科学养生、日常滋补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选择。长春市百脉康复有限公司董胜辉：
3: 这次呢，我们是第一场，今年呢，我们会陆续的开展多场这样的公益活动，从我们的精神上，还有我们的身体上都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我们去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的2030健康中国。
0: 短短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很多人啊都觉得意犹未尽。74岁的市民宋先生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参与到这样有趣又温暖的活动中。
4: 这样的活动办得太好了，我们可以学习八段锦，我们还看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还请了这么多专家教授来为我们义诊，希望以后呢这样的活动能多搞一些，为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提供保证。
5: 976编辑在线。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色彩漫步。今年3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了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色彩漫步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参与者在出发之前选定一种颜色，之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和之相关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和小动物。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和陌生人建立连接。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来说，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转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和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是在行走过程中，也会产生和日常需求相关的各种消费行为。
5: 976每日关注。北京时间10:43，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农业农村

0: 布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两成。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31号02时07分，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市场监督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接下来我们来互动一波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您还记得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活动吗？小的时候过六一啊，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微信平台上老周说了，那会儿六一都会去公园游玩，是童年啊特别珍贵的回忆，心心念念的就是各类的糖果和小零食，吃着就觉得幸福。曼奇留言说了，印象最深的是集体看儿童电影，氛围特别的好，我那时候啊特别想要一本童话书，收到这样的一本书，我能翻来覆去的看好几遍呢。俊峰也留言说了，还记得当年班级办联欢会，大家啊一起唱歌做游戏，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遥控小玩具了，每次过节都盼着能收到这份惊喜。那么大家呀还有什么样的童年回忆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请听报道。
3: 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酒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至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6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昨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6: 3、2、1，
3: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4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7: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的士接驳啊很方便。
8: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9: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10: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11: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3: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四，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左蓝夺得女子组冠军。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3: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前夜观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先生向北，同心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队日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员参加。
3: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先生向北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伯驹风骨、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学生段若曦：
13: 参加先生向北，同心传承对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副校长吕丽：
14: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30号，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的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舞美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平。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了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文旅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近日，吉林组团亮相2026越南进出口博览会，全方位展示吉字号品牌魅力。农业强省进行时，抚松借鉴义乌经验，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日前，全民健身木心风义诊护航暖民心大型公益文艺展演暨健康义诊活动在长春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今天，吉林省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昨天，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赛，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再会。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 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2: 倒掉吧，
23: 倒掉吧，
21: 倒掉吧。
2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2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这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悬赏故。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1: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随着这个玉米啊陆续进入苗期的生长阶段啊，地下虫害防控也是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那也是受这个气候条件的影响啊，今年我省这个玉米金针虫发生的比较严重哈、啃食幼苗造成缺苗，影响田间长势。那这个时候农户该如何来防治金针虫呢？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稍后的农事热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进行指导。同时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5天黄淮海大部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对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十分有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记者近日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相关科研单位破解了甘蔗茎秆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成功打造出高质量单倍型分型基因组蔗王，为培育未来超级高糖甘蔗品种

0: 提供了明确的分子靶点，也为全球糖尿作物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吉林省抚松县本土企业吉林省雪山参参荣有限公司携旗下雪篆品牌系列产品精彩亮相，向大湾区客商展示了长白山人参的匠心品质与文化魅力。近日，2026重庆中线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中州橙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活动举行，活动以中橙天然果汁非凡为主题，正式发布中州橙汁区域公用品牌，标志着中线从中国柑橘橙向橙汁之都跨越迈出关键一步。近日，记者从广西农机中心召开的2025-2026年榨季全区糖料蔗机收工作总结视频会上了解到，全区糖料蔗机收面积158.56万亩，总机收率13.08%，超额完成3.08个百分点，联合机收分布式机收率均创历史新高。广西糖料蔗机械化收获实现突破性发展。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2: 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最近啊，也有很多的农民反映哈，咱们这个吉林省啊，这个玉米金针虫发生的比较严重，很多农民户都想咨询一下咱们的专家老师哈，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来防治金针虫？那马上呢，咱们就有请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于老师，
3: 好，那个金针虫啊，今年就是春季啊发生很重，就是包括梨树啊多少个乡镇都发生了金针虫。那么金针虫为啥今年发生这么多？实际上啊，就是与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有关。今年呢，就是说春季一段时间之间，就是说早春的时候，那个气温呢、啊，就是那个偏低，再加上湿度偏大，这样的一个像易于金针虫的一个发生，这是一个。另一个呀、啊，就是说呢，可以说。那个有些的秸秆的覆盖呀、啊，之后秸秆就是说金针虫的能寄主就寄住在秸秆上，这就是容易发生这个金针虫。另一个金针虫喜欢的是那个湿润偏沙壤或者黏湿低洼地块的一个地块，可以说这个也是发生金针虫较重的一个环境条件。还有一个呀，就是秸秆还田，那个碾耕的有机质含量高的地块发生较重，那么今年呢，就是有些地块啊，观察之后啊，感觉就是说金针虫发生严重的地块，那就是毁地，没有了二一个招，就是毁了。完了呢，种些那个早熟品种，还是感叹。另一点呢，种黏玉米还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就是黏玉米可以说错期播种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种。另外，6月15号。都可以种那个黏玉米，这也是一个选择的这一块。那么金针虫偏轻的地块，可能啊，发生不到10%或15%这样的地块，那么我们还是要保留原苗。那么保留原苗的时候，用那个像高效陆复菌菊酯或者高效陆菌菊酯带有引诱剂的含量高的大的水量，傍晚上进行那个就是说进行喷洒，这样一来呀。那个效果也很好。那么今天呢，到6/1了，就说呢，可能原先发生的，那么现在呀，这金针虫可能就是说到地里一看没有虫子了，那么金针虫啊，向地下那个进行那个那啥，就是转移到地下，那么进入了一个月下期。因为月下期之后啊，那么今年呢，预计8-9月份呢，金针虫还要爆发，所以这个一定提醒全省农民要注意。那么从今年的金针虫上看呢，那么咱们如何减少这个金针虫，那么我呀从几个角度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个角度啊，我感到啊翻地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地应该就是说应该

0: 翻地，在翻地的过程中啊，经过一冬的那个冻融，那么把那个虫卵呢进行冻死，这样呢减少那个虫害，同时啊也减少病害。所以说我想翻地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另一个呀，要减少秸秆，就是说呀，这个可以说这秸秆啊，我赞成的秸秆就是说秸秆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那么好的部分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碳元素，那个碳元素及其那个氮的磷钾，这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纤维素等一些东西，这都好的因素。那么不好的因素，那么秸秆里头啊还含有这病菌和虫卵。那么怎么去做呢？就应该呀、啊、秸秆过腐腐熟环节，把它呀、啊、从那地里拿出去，那么进行那个喂一些牛羊饲料做饲料，完了之后啊处理牛羊的粪污，完了之后再还到田里，这是最好。那么再一个呀、啊、要想到是种子的二次包衣。那么有些呀、啊、那个种子可以说一次包衣那个不行，为啥不行呢？如果是种一，就是说种一剂杀虫剂的浓度过大，那么抑制芽的生长，可以说呀、啊、那个包就不能过重。那么不能包括过冬之后啊，一定要想到二次包衣。可能啊，有些种地的那个有些这个种子厂家呀、啊，基金已经包完衣了，但是呢，它的杀虫剂在角种这块中它是不适应的。那么怎么办呢？要进行二次包衣。一般呢，二次包衣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用一些什么那个甲基160啦，或者说有些那个杀虫剂可以用。但是目前呢，还有一个是科百威。就是说在6月30号的时候，就是5月30号的时候不允许再使用这个，所以大家一定提醒来年的金虫一定要加重。所以说要想到那个种子的二次包衣，还要想到是啥呢？那个化肥中一定要掺一些杀虫剂，你比如说760啦，或者是甲基160啦，这些一定要想到，这样一个就能够把虫害抑制到最小的程度啊。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朋友，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看到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地补什么时候发哈、啊、据我们了解呢，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陆续下发了。你看前几天有这个公主岭的朋友就说了他们那已经下发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自己去查一下卡哈，因为我们不掌握各地下发的这个进度，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卡看看到不到账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怀孕7个月的母牛啊有奶水，他说这种情况下正常吗？是不是要早产呢？刘老师，
2: 正常正常，像他说的情况很多都出现这问题，
1: 嗯，
2: 只要他这个体温不高。反刍正常就没问题，
1: 嗯，
2: 不少牛都是7个月就是断奶的，没问题，
1: 嗯，这是没问题的，不用担心哈。好，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这个小鹅现在是25日龄啊，拉这种白色的和褐色的稀便，他说特别多，这是啥原因？得怎么治呢？想问问刘老师。
2: 这个有两种可能，这玩意儿你得诊断一下，你可能是大肠杆菌病。也可能是沙门氏菌病，就看这个，它的感染率多高，除了拉不拉水，如果要拉水的话，白色的细水哗哗的，噗呲噗呲的，这可能是大肠杆菌引起的。要是拉白色的黏黏糊糊，这个可能是沙门氏引起， 但是可能还有像黏膜病也拉，那就病毒性的拉绿水，就这三种情况，你看哪种情况？要是拉水啊，哧溜哧溜的扑叽扑叽往窜，那可能大肠杆菌。要拉白色细便，可能是沙门菌，这两个都是葛兰氏叶性菌，都可以这个口服啊，这水给它拌上药或者料里拌上药，像拌复本尼考了、多西环素了啊，这都卡那霉素啊，或者磺胺二甲氨醚定都可以，一天三次。连喂三天就过来了啊！要是病毒性的病嘛，就不好治了，因为那就得靠那个打疫苗啊，搞复联病毒疫苗，就这么情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咱们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有位朋友他说想咨询一下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啊，想问问您，想学这个编织，他说得上哪儿学去呢？他说我家是这个德惠的，他说我们家这附近有没有啊？想问问老师。
3: 德惠的也有，德惠是我们那个尚小峰董事长那个合作社长，他那边的搞的一个是手工，有编织，有做这个花，还有做这个就是那个做金元宝那些东西的，还有做这个眼刀，他那个四五项这个手工活，到他那去以后愿意做哪样就做哪样，你觉得哪样你适合就去做哪样就行了。尚小峰是我们的这个德惠草编合作社的社长，叫尚小峰。
1: 嗯，到那儿去学就可以哈。
3: 对对对，嗯，完了到时候他愿意，他要是来长春，上长春，经过大厦五楼学习也可以。
1: 嗯，
3: 这些地方都可以学，所以这个尚小峰那块儿，他到时候要是不行的话，我可以给他电话，这也行。
1: 嗯，
3: 尚小峰。
1: 嗯嗯，老师，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培训呢？最近有没有新开的一些培训之类的？
3: 现在的培训已经全面展开，各地的培训已经开始。我们今天就召开全省各地的精英合作社社长的培训班，所以叫省妇联召开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开班了，然后这个班结束，一共是70多个手工基地的负责人，然后回去以后就全面铺开，完了展开培训，所以就5天时间，就是1号、5号那天结束，6号回家以后就开始全面铺开了。所以大家呢，要想要学习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当地的妇联联系。等这些个合作社的负责人都回去以后，他们呢就开始让老师就分批的就开始培训了。这个培训呢是省妇联给拿资金。所以还有，如果长春市的呢，长春市妇联还给拿资金，所以这个整个的培训对农民是非常有利的。大家想要学习的话，那么也可以咨询咱们电台的电话，也可以咨询我们12582-1236的电话。然后呢，找不着人的时候就咨询我。如果说的他能找着当地的妇联问好了，问成了，那你就跟当地的妇联组织的培训班去学习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这个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于国发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打了消黄有细菌的这个除草剂，他说对夏茬种油菜有没有啥影响，有没有这个解药，也想问问老师。
0: 那个他是种油菜呀，应该是有影响，因为那个锈细菌呢，它的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就是呢它应该是有影响，如果是量不大的话，就是说呢应该把这地旋了，完了呢再用些那个像耐氨啦，或者说那个大乐透啦，这类的药，我再给它开上，它是叫进行解药，解药之后啊再种油菜，或者用些那个 就是说那个那个生物那个那什么，就是说那个生物制剂，你像那个有些生物菌剂了，它都能够进行缓解这个药害的问题。那个这样看，如果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假如说打药过重的话，一定要把它发了，发完之后再种，要不种的话就悬了，完了再开人药再种，应该能够可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你看，咱有朋友就说想去培训怎么报名？你想参加什么培训？您是哪儿的呀？最好呢能是拨打热线哈，把详细情况跟咱们这个王立文老师说一说。老师他就是说他想参加培训，想问问您怎么报名？
3: 男同志、女同志参加培训都可以，因为这次我的培训呢，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就是手艺也比较多。你像有钩针、有编织、有藤编、有草编、有毛线钩，也有这个布艺。完了还有螺钿，螺钿好比说就用那些个嘎啦粉呐、嘎啦珠、珍珠什么的去粘一些个这个胸花，粘一些个就是艺术品。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些老师都非常成熟。然后呢，去培训的话呢，如果你是各地的，你就上妇联去问；如果你是长春，包括外府县的，你要如果来到长春，你就到我们那个金国大厦五楼。去到那个点儿，到那嘎一看，各个屋里都有老师在那嘎的搞培训。这个培训呢，不要任何经费，你就到那里头，人家给你个材料包，你先学着，学会了能做单子了，直接就做单子了。如果你做不了单子，你就当去试验一回就完了。但是有的人手笨，有的人手巧，我建议不管是男是女，你男的要勾毛衣，那也老漂亮了。如果你男的会勾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大单子都需要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身宝，就人参，就做的人参娃娃这样的。这个人参娃娃，这个个一共是24种人参娃娃，都是割毛线勾的。这个接的订单都非常多，每一天都得大量的人来做，所以他们要想做的话，直接就可以学完了，他就可以做单子了。做单子，只要他做合格了，就能拿到钱。但是他要做不合格还真拿不到钱。那么我想你要是真要会勾针的话，直接就去勾好了做单子，这就不用干啥了。要不你这材料费你得自己拿材料费，培训费不花，你得拿。因为毛线我们也都是买的，不像苞米叶子，苞米叶子的话咱们都从各个家带一袋苞米叶去到那学就行了。但是勾针这一块呢，咱们得买毛线，到时候你就几块钱的毛线你给付了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毛线是为了大家学习的时候是整个都是这个从厂家直接进来让大家学习的。那么如果要想学的话，两条路径一定要跟大家强调好。第一条路径，去跟当地的妇联主席去说去我们这地方的培训什么时候开始。然后第二条途径，那么你就跟当地如果有草编合作社的，你打听一下有合作社的，到合作社去直接参加培训就行了。如果是榆树地区的，直接就到这个朱亚文那个金国草编，榆树市金国草编合作社，天天大量的妇女搁那里面，因为他有好几个大教室，大量的妇女搁那里头来来往往的去学习。他们做的是国外的单子，还有做咱们这个我们这个中心这块的单子，所以他们那有的是活，只要你跟他们联系好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接活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直补什么时候下发。有朋友说25年的5月18号就下来了。咱们吉林省现在也是在陆续下发，大家也别着急，也不差这几天了，再耐心等一等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于国发老师，他说老师油葵现在种早不早呢？于老师。
0: 那个油葵啊，种的现在早。应该是在7月左右去种的，现在种偏早。
1: 嗯，应该在这个7月左右才开始种，现在种有点偏早了哈。
0: 对，
1: 也别着急，老师种早了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0: 对，种的不好。
1: 嗯，
0: 种的。

0: 啊，就是容易是啥呢？就是公园，就是说那个野不多。
1: 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0431-858-1578-858-1579和858-157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呢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还有这个动物疾病，以及大田作物栽培，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梁岩。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梨树的郑女士，想问大田的事儿哈。你好，郑女士。
13: 哎，你好。
12: 哎，请讲。
13: 啊，我们家这个这边吧，现在就金丝虫爆发吧。
12: 嗯。
13: 啊，我有块地毁了，种的是，叫什么金满仓吧，126天左右。麻烦您帮您他帮我看一下，基本上到后期能不能上来这种粮食？
12: 嗯，126天的哈，于老师。
13: 嗯。
14: 啊，你那么的，就是说呢，你用天数好像不准，就是说呢，因为天数吧，它是用鸡瘟，用那个那啥，就是一天查出来的。你那鸡瘟是多少呢？
13: 基本是2650吧，好像是。
14: 2650没问题，能上来。
13: 啊，那就行。那我还想问一下子，你就咋的呢？我们家那块地吧，就是头4-5年吧，起过金针虫。我年年我那个就下那甲拌磷颗粒啥的，我从去年开始下的是那个就氨氮氮那个药肥，我今年下的也是，那这咋还能起呢？
14: 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起金针虫吧，它的因素有几个，主要就是说那啥呢？就是今年的气候条件，它就是发生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那个那啥呀，是免耕种植啊，或者说你那秸秆覆盖呀，这个相对要重一些。
12: 嗯，
13: 那我们家那地那时候收，咱是抠帮，但是咋呢？他有的说是吧，就跟那个玉米种有关系，说
14: 抠帮种的
13: 啊。
14: 啊？你是山区抠帮种的？
13: 我们这是平原平地抠帮种的，但是咱们那地没有秸秆，秸秆都挺干净的，都收拾的可干净了。
14: 你没有秸秆，你们榨子啥的，是不是？
13: 对，
14: 榨头搁那儿呢。
13: 对。
14: 那个我明白了，就是你那个榨子吧，到那个3月份的时候，就是正好金针虫不是上来的时候，它就聚集在那啥那榨子上了，一个榨头的都得是4-5个、5-6个那个金针虫，可能你没太那啥，所以说
12: 没太注意，
14: 那块地就加重了。
13: 啊，就那假设就这种情况，假设过年防话，那你说那意思提前了给那个地还能喷点药？
14: 你那么的，我希望你啊，就是说你改变一种种植方式，就是呢，你假如秋天的时候，那个种完地之后，就是收完地之后，你给它那啥，给它高那个给它悬了或者翻了，它就把那土壤就是那个那啥，它来年就减轻了。
12: 嗯，
14: 否则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13: 那麻烦我打断您一下，那假如说过那门就是那啥有这么种的，就是直接把前面搁那个就灭茬似的，把那茬子灭了，往后边种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啊？
14: 对，可以。
12: 嗯，
14: 完了之后要想到那个种子，我要用的种剂啥种剂，不行就2次包1啊。
12: 嗯，
14: 2次包1是效果是最佳的。
13: 是，那是假如说那个、哎、跟那个玉米种子有没有？我们就关键咋就今天种这种品种的，
14: 那个
13: 起这病的特殊多。
14: 就是那。

0: 我现在在离诉已经接近了都多月起了，多月起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包总一旦审定了之后，就是他愿意招你没招，这是第一个。第二呢，金志增属于杂食那个虫子，杂食虫呢，他啥都克，啥都吃，所以说呢，不能说那个就是
1: 种子的事儿，
0: 对，但是你要是包完一了，他就没有了。或者说你那地块中，就是说你那个就是炸吧，或者说你不下粪呢，它相对就轻。
2: 我家那地从来没下过粪，没有粪。
1: 所以说，郑女士就按照咱们于老师说的，来年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这样操作一下。
2: 啊，那行，那好了。那我再问一下，今天是一号吧？就那等雨，就是五六号下雨，那苞米是不是也能上来？我就浇地太费劲了。
0: 可以，五六号可以。我也是离说的，就是咱这块平原区的低温应该在2800左右，就是说呢，刘浩审那个沙土地应该在3200左右，所以说你那2650度的低温的话呢，应该没问题。另外呢，这几年呢气候偏移，就是说呢，可以说10月11之后或者10月20号之后，那个才能下霜，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2: 对，是这到时候咱晚说啊。那好的，谢谢，那我明白了，谢谢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继续迎进松原的李先生，想问这个畜牧养殖的事儿。你好，李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李先生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这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大家这个打进热线呢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哈。还有朋友说找不到直播间呢，我们都把这个直播的我们这个链接啊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来继续迎进刚才这位松原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这么事儿，我是养羊的，这个羊嘴里这个草团儿，也说不上是那个吃那草团儿，那个吐不出来呀，也是倒浆草团儿，总搁嗓里就那个上下膛的塞一个。
4: 你这么看看啊，如果说这个羊啊，每天白天啊，从早上到晚能倒下5到8次就正常，怎么去倒呢？就是吃进草以后，过了半个多小时。站着不动的或者趴不动的时候，从那个食管就看出来咕噜咕噜出了一口草。这个草呢比较长啊，它嚼倒一口一口嚼个3-5次下头吞进去。如果说它嚼完了吧咽不下去，那是有问题了啊，那就是口腔有炎症或者是有过食过长齿，你就检查口腔。如果它能咽进去啊，每次反刍能倒个30多下50-60下那都正常。
3: 因为我没看着他咽一倒叫，我搁这个嘴给他扒开，搁那草团抠着之后，我看那个两边石牙缺两个石牙，是不是那个提牙了？
4: 你看看，那掉牙多几岁口的了？
3: 才下一窝沟，正在掉牙的吧？
4: 那就口腔有问题了呗？你看那牙是不是有脱落牙呀？还是有这个贼牙呀？还腮帮有没有炎症啊？
3: 反正那个。可掉牙了，肯定是一面掉一个，
4: 那就掉牙有问题了，掉牙以后他就不能咀嚼了，那就没有办法。你现在羊也不能镶牙呀。
3: 是，我这玩意儿咋整？我没看到倒掉啊。
4: 你这样吧，就多给他点这个细草，我给他点鲜嫩草，别给他干草了。那个干草他不倒掉，讲了就会容易得那个瘤胃堵塞呀，瘤胃积食就麻烦了。
3: 累见瘦啊。
4: 那肯定的，你别给它干草了，给点青草吧，少给点，我们再适当的搭上点这个40%的精料，啊，它不是有膏吗？
3: 膏卖了，这不带膏了，
4: 啊，不带膏那行，那多给点蔬菜行，就给点多给点青草，青草里拌点那个精料，
3: 啊，
4: 精料就是匹配，也是
3: 苞米还行，
4: 啊，
3: 吃苞米粒就喂苞米粒时候那还行，它还是
4: 光喂苞米粒不行啊。
3: 是，我知道这个。
4: 破了，你再加点豆粉，啊，加点麦麸子、
3: 啊、
4: 或稻糠，
3: 那给它单位呗。
4: 哎，你就是配成精料，把这个豆粉、玉米面，再加点麦麸子，再加点谷粉，再加1%的盐，啊，就混合均匀了，这叫精料。 你先给他吃青草，吃个半饱了啊，不大灵了，再给他精药吃。吃完了，
3: 这边也没青草，这边我们是种蓝的，
4: 没青草就放不放？
3: 不放。
4: 要不放，你光给干草的话，你要给苞米杆子，一定光给苞米杆子叶，不要给苞米杆子杆。那杆它也不能嚼啊，那吞进去以后容易扎着那个食道。

0: 行，这不会放，不会放，不让喂棒干，我棒干了。
1: 你要有不是棒干，你要有点这个羊草那最好了，有干羊草了，紫花苜蓿草了，那这更好了。要没有，
0: 那就是
1: 把
0: 鸡炸的，炸的挺脆乎的。
1: 对，炸气啊，最好用那锤子的那个粉碎机给它炸，啊，给它打碎了。
0: 是，我就用那个打火机炸的，炸挺好。
1: 挺好的，对的呗。
0: 那我就给它单提出来，喂点那什么，喂那个掺点那个精料啥的。
1: 掺点精料，你可以先喂粗料，完再喂精料。也可以把精料和粗料拌一块喂，
0: 拌一块就行呗。
1: 拌一块反正效果不好，最好是单喂，单喂粗料。然后再喂精料，然后再喝水啊！
0: 哦，行行行，
2: 嗯，
0: 那也就是这样，也就这样了呗。他就是，掉牙的事呗，也就是。
1: 对，那掉牙的对，主角有困难。
0: 你早先没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也养不少羊，没发现这个问题，就头一个发现这个问题。
2: 嗯，就像老师说的这个办法吧。
0: 啊，谢谢啊。
2: 哎，
0: 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那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也是攀升快，降雨呢也是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那每到夏天啊，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这种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那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啊，不得心脏病。现在啊，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养心大福利，买10瓶送5瓶，多买啊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那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一粒呢，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给10亿的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那百宣堂的辅酶 Q10 呢，也是大品牌，咱信得过。并且啊，它拥有这个8项的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呢，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哈。那吃辅酶啊，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的养心大福利，买10瓶送5瓶，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能吃一个月。多买呢再免费赠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大田作物栽培，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新生牛犊前小腿站不起来，他说这种情况下咋办呢？刘老师，
1: 你这个新生犊牛这毛病比较多啊，特别是胚胎时期啊，母牛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啊，就出现这个问题。出生以后第一时间让他吃初乳啊，最好在半小时之内吃上初乳，24小时以后给他打一针那个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就补硒，因为咱这个东北的这个土壤里还有硒，硒量含少，所以说这个。

0: 饲料里头啊，是不用就玉米秸还草啊，豆饼啊，这里还硒比较少，先补硒。因为缺锌呢，容易得白疾病啊，就是四肢无力，容易得白疾病。所以说24小时后先打这针，完了过两天再打一针右旋糖苷铁啊，就补铁针，避免他呢得这个贫血症啊。再过两天再打一针维生素 D 啊，促进他的钙的吸收。这样吧，再加第一时间吃上初乳，通过这四个措施，一般情况下小牛就能够站起来了。就能健壮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788855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继续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他老师今年还有这个报废补贴了吗？得符合啥条件，能办理这个补贴呢？咱问问李老师。
2: 关于农机报废补贴的话吧，这个政策来讲呢，它是保持连续性的。今年的话吧，还有的话呢，农机报废补贴，我们省的话吧，这个农机报废补贴的话吧，大约是有那么二十多种机型，就是说你这个机型你要报废的话吧，必须得在我们省那个报废产品中的包含这一项，你比如拖拉机呀、收获机呀、玉米收获机啦、免工播种机、长机等等，是不是？就说你这个，一个是说你这个机型得是咱们省那个报废这个名录里边得包括这种机型，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的话吧，就是说你这个使用年限，不同的机型的话有不同报废周期。你像小型拖拉机的话，一般10年。比10年以上，除了一些你的技术状态量特别差，你比如说还比如说发生过事故啊，发生过严重事故啊，整个技术状态的都特别差了，不能正常使用什么的吧，这样的话吧也可以提前报废，这是第二条。那第三条的话吧，就是说你要报废的话吧，请你到你们县里边的农机供给补贴办公室具体咨询一下子，他这个办理的话吧都有固定时间的，你问一下他，是我到把这个机器的话吧，假如说我符合报废条件的，我送在哪一个就地回收公司，完怎么办理？他具体的话呢，到他们县级的话，农机供给补贴办公室去咨询一下。今天就是说这个报废还是有的，就是说他这个机型的话，得是咱们省里边报废产品目录中就可以正常进行报废。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于国发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我家玉米今年出现这个出苗不齐，然后缺苗断垄，他说这是咋回事？这有没有啥补救办法呢？再问问于老师。
3: 他那个出苗不齐呀、啊、那就是说和出苗断垄它是两概念。出苗不齐很可能啊，就是说一个因素，第一个种子因素，可能跟种子的那个芽率够，芽势不够，形成了一个是啥呢？就是缺苗断条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说是缺苗断垄，那就不一定是种子问题，可能是断垄的时候啊，那很可能就集气故障，就是集气出现了啥问题，造成这个。还有的是啥呢？是不是说肥大烧了？有的是啥呢？可能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那叫调羹啊。很可能就是说整不准之后就容易出现的是啥呢？籽和肥隔离很近，烧了，就是说很多因素。还有的是啥呢？像金针虫这个危害，或者说有些那个病害都容易产生的这种现象，就是缺苗断条，就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1: 嗯，
3: 那么补救措施呢，可以说一个就看它那个缺苗程度啥样。如果说那个80%苗的时候，那就那么地，如果是70%苗的话，你就粘着之后啊，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如果是不足70%苗就回地，就是说这个。另一点呢，就是说呢，后期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的时候，用一些那个像叶面肥啦，或者说补充一些能量的，让它互相之间黏腻，这样一来呀、效果就能够不错。用些什么那个氨基酸、麸质酸的叶面肥呀。或者说用一些那个就是生物菌剂了，这类的，

0: 完了呢，再用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提醒一下呢，微量元素一定要根据条件取定，微量元素不可多了。有的是一遍的打微量元素，反倒不好，因为微量元素啊，就是说那个就是玉米一生中只能打一次，不能经常的打这微量元素。就有很多也不懂的时候呢，就是说玉米你要不打太好，就打微量元素。其实不但不起作用，还起反作用啊。用一些最好用一些什么多酶糖肽啦，或者用一些那个氨基酸、麸质酸呐，这一类的那什么玉米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咱们这个微信群里还有位朋友，他说想学习养羊的技术，有没有这类的培训班呢？也想问问咱老师。想学这个养羊技术，有没有这类培训班？
2: 没有，目前现在没有。你要想学呢，你就得跟那个单纯学养羊吧，还没有这个培训班。要想需要畜牧呢，你就跟那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沟通沟通。或者跟吉林农业大学沟通啊，有函授啊，可以学畜牧专业。单纯养羊吧，那就自己找一个大的养羊户或者是养羊场，到那去学几个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于国发老师、王立文老师和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大家这个可以在节目之后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加号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感谢。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

0: 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1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搜索乡音吉林来看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互动留言，来为我们每一次做客乡村推荐官的我们的嘉宾这些新农人们点赞助力。可以说现在呀，立足乡村振兴的国家顶层布局，科技兴农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了。那么国家也是持续的推动农科人才下沉基层，倡导广大的青年学子扎根乡土，深耕农业。在吉林农业大学，也是一大批的新时代农科学子躬身入局，他们主动走出课堂，走向田间，把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书写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夏超，他同时呢也是2025年获评了吉林省小院之星的荣誉称号。那么夏超也是以小院为家，以稻田为课堂，扎根一线，与老师们破解产业的实际难题，坚持科研攻坚与农技普行并行，无偿的向广大的农户来去传授养殖技术，用实干践行农科学子的初心和使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李子就为大家推荐分享这位农科青年的助农初心以及他的学业成长故事。来，夏超，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吉林农业大学2024级畜牧硕士研究生夏超，很高兴今天可以做客吉林乡村广播。
2: 欢迎欢迎夏超。夏超刚才跟我对了好几遍，我们是乡村广播，我说对，乡村推荐官，今天推荐的就是咱们的农科生，我们的农业学子。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夏超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像极了咱东北孩子，但是跨越千里是贵州的学子，当年高考是吧，选择了农业大学来到了吉林。那也问问夏超，当初是怎样一份初心，或者是说农业的一个理想，想要学习农业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那段经历。
3: 当时其实我是一个城市的户口，但是我爸妈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所以我小时候也会经常跟着爸妈回到农村老家，跟着爷爷奶奶在田埂上面玩，那么看着他们插秧收割，那么对农村和农业就一直都有一种很亲切的一种概念。同时也是知道种地的不容易。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过了我的高中老师，我说我应该怎么选择我的高考志愿。他告诉我，他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能不能接受离家很远？我说我可以。第二个问题是，你能不能吃苦？我说老师，我能吃苦。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你能不能坚持下去？我说老师行，我能坚持下去。然后后边老师就给我推荐了吉林农业大学。后边我就在网上也是查阅了咱学校的一些资料之后，毅然决然就选择了吉林农业大学。
2: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说灵魂三拷问三连问哈，三个问题问出了之后，也是吉林农业大学天选之子，天选做农业。而且我觉得夏超跟农业大学整个哈这个学术的氛围包括气质也特别的像，你和你的同学们都是这两年兢兢业业的哈，跟着老师们在咱们的小院儿，说小以小院为家一点也不为过。跟夏超包括夏超老师也是非常有缘分，大家也知道吉林农业大学哈，有一对伉俪特别的棒，是学术界的佳话，是吴敏老师和王秋菊老师。王秋菊老师，我也是2023年的时候把你们老师咱们的这个小院哈，科技小院的公主岭稻仪综合小院的故事讲到了全国，让大家去了解到了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围绕咱们的农业是咋干的。那也问问夏超，跟老师们在这个躬身小院，以小院为家，以稻田为课堂，其实这个实践一线跟在课堂上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哪些不同？包括你从一开始来到小院还适应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段经历。
3: 好的。当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课堂上的知识它是标准答案，但是田间地头的问题是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在学校我们学的可能是标准化的一些种植和养殖的技术，对温度、对湿度、对密度都有了一个精确的数字，

0: 但是到了小麦之后，我们每一块田的土质不一样，每一年的气候不一样，甚至同一个村子不同的农户，他的管理的田间管理的习惯不一样。那么就是，如果我们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技术、同样的一个方法去进行的话，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收获效果可能是天差地别的。然后所以，我们当时真正到了田间地头一线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因地制宜的问题？然后后边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进行做了一个实验，同一块田或者是一个村不同地区的一个田块，我们进行做同样的实验，我们进行测试，到底是用怎样的一个密度、怎样的一个投放方式、怎样的一个投喂方式，才能更好的适配咱们稻鱼综合种养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进行一年两年的实验结果之后，逐渐摸清了一个专属于这一块，或者是专属于咱们东北、咱们长春，因地制宜的一个技术方案。
1: 刚才说的这个设立的这个地块，包括围绕哈，我们说这个公主岭稻鱼综合小院嘛，它是属于水田，同时呢，这个稻子和小龙虾是共同生养的。那么在共同成长的环境之下，我印象很深，当时王强菊老师也跟我说，说你们为了去做那个边沟啊，去做那个边沟去处理，因为要空出很大一块地，要给这个边沟去做出它的一个养殖的一个环境。环境，当时好像好多的农户就不理解，咋就腾出这么一大块地方？这要干啥呀？要不就白瞎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当时是不是在这个因地制宜要做这个，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0: 是，当时因为根据国家的要求是不能超过稻田面积的10%，就是咱们挖沟的所有这些面积不能超过10%。那么我们当时根据我们的双边沟加分央式插秧的一个模式，那么它必定是会有一些土地，就是用咱们农户说的方式，就是给空出来不种水稻。那么农户当时第一眼看到的，他们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的传统。他们第一眼看到这么多土地、这么多地方空出来不种水稻，那这个不浪费了吗？就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就也是，和他们好好的解释了很多遍。就不管是从技术来说呀，还是从最后的经济效益来说，他们当时都是不是很相信。那么没办法，怎么办？我们当时想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先自己做一遍给他们看，最后的收益效益怎么样？我们第一年用了就是这个方法，双边沟加分央式插秧，做出来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成本和最后我们得到的一个效益，明明白白的展现给了村里边的那些农户，他们看，他们看了之后，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空出这片地。那么就像，咱们王秀菊老师常说的，就是我们用了100斤的水稻，换来了100斤的小龙虾。
1: 100斤的水稻换100斤的小龙虾，说实话，这是当地农户，我想前些年想都不敢想的。
0: 是。
1: 大家可能好多的朋友不做农业，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因为你看现在对标整个市场，就是说消费来去讲，那100斤的小龙虾马上哈到这个要销售旺季了，对不对？你就从消费者的角度，你无论是砸地摊儿啊，还是说这个从市场一斤的表现上来讲，你上市场去看一看，就是他们说这么大个的小龙虾多少钱啊，对不对？但是换算成合作社为啥要坚持这么做？农民现在说不通，那么好，我们先拿自己做试验田，我们先去干，对不对？干成了你再看，为啥要坚持？他不是说我们做学术研究自己就，对于自己研究那点事儿过度的自信，而是说市场表现、未来的收益、合作社的钱袋子、农民每个人的收益，这是我们最在意的。所以说要坚持做这个事儿。他这个双边沟啊，加这个分央式插秧的一个技术，在接下来的应用上，好多的农户也看到了这份收益，好
0: 是
1: 的
0: 的，
1: 表现。所以说现在这两年，透过你跟老师去干，包括你在小院的观察，大家收益怎么样？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咱们双边沟加分央式插秧的一个综合种养模式，目前是在吉林省已经推广了超过10万亩以上的一个这样一个范围。那么我们是可以从刚开始，我们一亩的净效益可能是，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从单一水稻种植和我们的稻鱼综合种养模式进行相比的话，我们就是通过分央式插秧加那个双边沟，我们可以比单一水稻种植每亩增加的效益是达到了

0: 是500元，
1: 每亩300到500元。所以说大家想一想，现在已经推广了多少多少，
0: 超10万亩以上，
1: 超10万亩。所以啊，这个数字背后真的实实在在的钱袋子鼓了，农民也笑了，是吧？咱的市场表现这么好，当然对于咱们农大的学子来讲哈，你看好多我看视频端的朋友们在给夏超点赞呢哈。对，今天来去做客乡村推荐官与我们分享这份好的青春覆沃土的故事的是来自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的学生夏超。那他也是咱们很多哈吉林农业大学莘莘学子优秀的一个缩影。因为现在这两年啊，随着咱们科技创新，尤其是围绕着很多像咱们农科生乡村振兴的一系列的项目啊，包括科技兴农的创新大赛，让他们有了非常好的一片沃土和平台去展现，去把他们和老师所去做的这些成果展示，同时呢也是落地转化成科技成果。那么就是因为这些赛事不断的让自己的能力，包括见识，包括自己在应用创新的这个思想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历练。那么这类科创的赛事也问问夏超，给你和你团队的同学们带来了哪些能力的提升与展现？
0: 我们从大学到研究生参加了陆陆续续参加了许多就是科创的一些赛事，我觉得带给我的成长不只是拿了多少奖状，拿了多少荣誉，而是让我学会了从田间去找问题，用科技来解难题。这就是之前我们以前做项目，我们总是想我们有什么技术然后再去找应用场景，然后但是参加了比赛之后才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项目一定是从农民的真实需求里边得到的。比如我们的稻鱼综合种养的项目，最初就是有农户和我们说，单一种植水稻的效益太低了，想弄点那个水产养殖，但是又怕影响水稻的产量，导致两边都不讨好。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在小而反复的试验，才摸索出就是现在适合本地的稻蟹和稻虾的一个共生模式。然后另外在比赛当中也是让我学会了一个团队团体合作协同作战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人的力量它始终是有限的。就像我们团队有学种植的，有学养殖的，大家在不同的方面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我们从各个我们不同的专业，那么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我们来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让大家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一起去解决这个难题。在比赛当中我们就是还遇到了很多优秀的项目，优秀的团伙，还有一些很多优秀的专家，他们的项目，他们的给我们的建议也是让我们受益良多。也是在不断的去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充实自己，让自己的项目过得更好，不断完善。
1: 所以说你看，以这些科创类的项目为载体，也让这些同学们哈，我们都说这个是不是真把式，咱得拿出来练一练，是不是一看就是练家子。所以呢，他们无论是把自己的这些项目拿出来让更多的人哈，包括接受更多的一个检验，同时夏超这个说的对，因为在一个团队当中，同学啊，包括都是来自有一些不同的专业，甚至是说我们的脾气秉性，包括我们看待这个事件哈，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心态上，因为这个大赛练就的还是咱们共同哈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咱们互相的就是说这个扬长避短，让彼此之间都能够把这个能力扩大，然后在协同攻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参赛本身的这个过程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让同学们去练本领，去在未来上包括更多的可能性上去找到那些确定。当然哈，说到这份确定与底气，离不了这么多年扎根稻鱼综合种养一线的实践。我们说农科生得把论文写大地，对吧？得实实在在的写在农户的种植养殖的过程里。也问问夏超和自己团队的小伙伴哈，遇到哪些就是说包括跟农户之间一开始有没有比较难解的，或者你们在说什么大家不太理解的这样的针尖对麦芒的那个过程会有吗？一开始的时候，
0: 一开始是有，就是当时我们来到基地之后，当时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都是一帮大学生，他们懂什么种地，我种地种了多少年，你们知道的你们学到的只不过是课本上的知识，和咱们真实的去那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是有许多矛盾的。那么当时我们 满载着一腔热血来到基地，最后发现被当头一棒给打得找不着牙。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就是农户他们的不信任，他们觉得你们不过就是来一个月两个月你们就走了，或者是你们一个月都待不了，待几天一周你们就回学校了。那么你们来这一趟可能就是，学习一下，实践一下，或者是见识见识，你们就走了。那么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是，既然你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一些技术可以带来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做给你们看，做给大家看。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一个示范田，我们在田里边对我们要进行推广的技术进行做一个实验，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可以让任何人都过来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比如虾蟹那个蟹道共生，我们就是在小院的实验田里边，先种，然后再养，当年就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一个情况，水稻还不减产，还多了螃蟹的收入。那么当时我们村里边那些农户，他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之后，自然而然他就会愿意跟着学了。这是当时农户们他们的一个不信任的情况。然后后边就是农户，因为他们觉得你们都是大学生，你们是那个有知识的人，那你们的技术肯定是你们才懂，我们农民可能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我们不懂你这个技术要怎么用。那么当时针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化的一种操作手册，上面画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简笔画和一些加粗加大的文字，告诉大家这个怎么做。然后同时我们还那个建立了一个抖音账号，在抖音账号上面拍一些30秒、40秒的简短的抖音，告诉大家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然后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小巧思告诉大家。然后同时我们因为是常住在农村基地一线，那么我们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农户什么时候发生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的电话联系我们。如果电话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直接就是前往他们的当场就去帮他们解决，帮他们看看。然后最后就是，从刚开始的不信任，然后到他们不会用，那么他们尝试了之后，最后发现，他们就在想，万一我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个也是个问题，这个是最让农户们头疼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是，也是利用了我们的专业的知识和学校的一些资源，帮他们打造了一个品牌，然后同时拓展了销路。我们帮忙联系买家，帮忙联系咱们长春市啊，或者是公众岭市啊，他们的一些水产市场，帮他们联系买家。在他们大米产下来脱粒之后，我们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帮他们销售大米，把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
1: 所以你看，这个无形间啊，在小院儿从种，然后到收，再到卖，就完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对吧？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农户来讲，包括同学们来讲，我们说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从一开始的不信任，这帮孩牙子能干啥？到现在，就是这帮孩牙子呀，就成了当地农户的主心骨了。这帮孩子要是没在，都得问一问，这是回去，这是学校忙啊，啥时候还回来呀？上家吃点饭不说吧，你看看我这个有没有啥毛病，是不是？所以说真好，做农业呀，踏踏实实的同时呢，我觉得尤其我接触好多好多的农户都说特别愿意看科技小院也好，包括这些农科生们能够在这个当地哈多停留，因为他们多在的时候呢，咱们当地的农户还能去学习新的知识，而且他们也刚才夏超说了哈，还得把这些这个解答的种植难题呢，面对他们能懂的这个带引号的说明书，
0: 是，
1: 哎，有没有真的身边的这些，就是说大哥大姐啊，就是咱们的农户拿着你们他们能看懂这个说明书回去操作，哎，真的是跟他以前种养知识不太一样了，发生了改变。
0: 是，当时他们之前可能就是我们当时办培训班，只是大概的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大概应该怎么做。那么他们回去进行做的时候，进行实操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他再联系我们，我们通过那个发放手册的方式。然后后边手册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就会驱车去他的养殖田地去帮他看看有什么问题。我还记得去年去了公众岭市的石屋镇这个地方，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大哥，他家有10多亩水稻田和20亩的一个池塘， 有这么大一个池塘，他当时在池塘里边做那个养精品虾，然后在水稻里边做那个稻虾供养。那么当时他是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虾到了第三天，第三天早上发现有很多虾开始就是漂白，就是开始出现死亡的情况。那么当时他就很纳闷，问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之前去给他勘探水质的时候是没问题的，然后也送了他啊一部分检测水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马上从工人岭小院，然后马上开车去他那个地方看看什么情况。那后边发现呢，是他之前就是咱们农户自己觉得什么东西肥水肥得比较快，什么东西肥水效果好，那么他就是使用了牛粪使用的比较多，那么导致咱们的水质有点变坏了。因为小龙虾其实对这个还是稍微有点敏感，水如果水过于肥，那么出现这种水质变化的情况，它可能就会出现死亡。因为我们放到池塘或者是倒地的小龙虾，它当时只是达到了2到3公分的大小，这个时候它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还没有达到成熟之后可能水质要求不是那么变化那么大。当时出现情况之后，我们当时就告诉他该怎么办，我们就是马上的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换水，把水给换掉，马上把水换掉之后重新进行一点肥水，把之前出现的一些用那个水产解毒剂把它那个水底里面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他当时
1: 减少损失，
0: 是他当时减少损失也减少不少，主要是当时因为他那个池塘面积比较大，面积大，当时再加上是密集的精养小龙虾，所以他那个成本就很高。
1: 哎呦，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心了哈！如果不及时的话去处理的话，你想那是多大的一个损失啊！而且对他接下来的整个的种养殖的信心也会受到
0: 很大的打击，
1: 对，受到很大的打击。真的，我就觉得现在跟咱们很多的这个农科生啊，包括农业的技术人员交流的过程当中，科学种养殖啊，规模化种养殖、标准化种养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这儿。千万千万，咱东北哈，我因为夏超是这个贵州孩子，在东北也好多年了，也是第七个年头了哈。
0: 对，
1: 你知道啥叫估摸约摸着，知道哈？
0: 就是、
1: 大概差不多。
0: 对，
1: 但是你说农业，你干了这么长时间，跟老师，你发没发现要不来？千万别估摸着约摸着，越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像刚才去说哈，他整个的一个饲养的一个管理里面，因为操作不当，因为我估计就是估摸着心理，或者觉得哎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是不是差不多？
0: 对。
1: 不能要这种心理。那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哈，今天的日子也特别好，6月1号。我觉得同样的六月也是咱们的这个毕业季、就业季，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子来讲哈，今天邀请夏超，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2024级的硕士研究生，同样呢他也是咱们2025年度吉林省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小院之星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用他的视角深深学子来去怎么样助力吉林农业大发展的，哎，这样的一个自己所感所得与大家共同分享，再合适不过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去分享这位农科青年助农初心与成长故事。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青春富沃土啊，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位农业初心以及农业故事的是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2024级的硕士研究生，同样呢也。

0: 也是获得2025年度吉林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小院之星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夏超。可以说夏超同学这么多年跟老师致力于在公主岭稻鱼综合小院，其实作为农科生来讲，从一开始哈懵懵懂懂在选择专业上的不确定性，因为对于很多同学来讲，我相信夏超刚开始的心态也是一样，选择这个专业是透过自己可能从小的一个喜好，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专业带引号自己认为的一点偏爱，可是越深入越实际越发现，原来是需要很重要的一个钻研的精神啊，包括真真正正的下乡的一个实践。那也问一问夏超，其实现在对于接触深切的接触农业的第几个年头，应该是从你上本科到现在？
1: 第七年。
0: 第七个年头，是不是你和你的同学们大家在做农业的这个整个心态上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对，就是感觉刚开始大家对农业的这个心态上就很明显是觉得农业又苦又累又没有前途，然后到现在七年过去了，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普遍是觉得农业大有可为，现在大家是这么想的。就是很多同学他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刚来到小院刚下基地的时候，很多都是抱着完成任务的一个心态，就觉得下基地就去体验生活，吃点苦。但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想法就会逐渐发生改变。他们看到我们把学校里边的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让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农业不只是传统上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现在有无人机，无人机撒药，无人机喂料。那么现在我们有物联网，可以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开启和关闭控制我们大棚里边的那个洒水的那个水滴灌溉。然后我们有大数据，这些高科技都已经实实在在的用到了我们的农业生产当中。他们看到了之后，只要有技术，他们觉得现在有技术有想法，在农村一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变得更有责任感了，就以前很多同学就想的是要找一个稳定的合适的高薪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就包括我，就是真正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农科生的一个使命和担当，一个责任。就是很多本科同学他们毕业之后90%以上都是选择了和本专业和农业相关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咱们农业添一把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而且夏超说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干一行钻一行，钻一行爱一行，精深一行哈。你说这个农业就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因为刚才我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好多的年轻的同学们哈，都会有一种心态，哎呀，你说这个专业会不会让自己在同样的同学去选择专业的时候会有点心理的落差？因为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嘛，难免会有点自己的焦虑和内耗，我这个专业够不够酷啊，未来的发展前景够不够宽啊厚啊，从整个的社会属性上来讲它会不会会很光鲜亮丽。但是你看这些农科生哈，这个农业的孩子，他们也都是从大城市哈，就是说爸妈手心里的宝走出来的。我印象很深，包括你的那个学长王文进哈，我们刚才去聊，我当时啊，我去他们小院，我说这是农科生，这是我们眼中的硕士博士生，这孩子造的都没孩子样了。但是啊，为啥？因为干农业这个，你先别想别的，你天天真得踏踏实实去干。他们都说老师，你说我穿一身干净的衣服，要不一会儿我得造的埋了吧汰的，因为我得上实验室里，天天的田间地头就是他们的实验室。但是大家有时候也会很好奇，包括咱们这些种粮大户们哈，包括咱们这些很多的种植户们、养殖户们会说，你说他们学的这些书本上的专业理论知识，怎么就能去落在咱的这个田间地头啊？包括他们那些实验，那只是天天去观察地里的苗，那天天学校配备那些专业的设备，那有没有什么就是说环境的实验，他怎么就能够去两者哈之间去一个相依相成啊？那也问问夏超，就我们都很好心，从田间地头到穿上白大褂你们的实验室，你们怎么去就是说实现这个二者之间的哈相辅相成，怎么去做平时？
1: 这个就是至于这个平衡实验室科研和田间地头的实践我觉得他们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就是我觉得田间实践是实验室科研的源头，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然后再回到实验室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科研就是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又需要回到

0: 田径地图去实践和完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小院，是我们把学校的实验室搬到了我们田径地图。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白天我们去在田径地图我们去寻找问题，然后晚上我们下午我们带着采的样品回到实验室，回到小院，然后晚上我们再半天在实验室去寻找我们早上白天发现的问题。
1: 嗯，哎，那要这么理解的话，从时间成本上来讲，包括精力成本上，那你们每天这个往返，包括是不是很多次啊？从田径地头到学校啊，包括什么？
0: 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小月还没有实验室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月回一次学校，那个时候就比较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高，而且来回也很浪费时间，路费也很高。然后后边当时进度比较缓慢，后边把实验室搬到小院之后，搬到咱们田径地头就很方便了。我们从早上起床去一趟田径地头，先去看看大棚里边的虾。然后看看田里边我们种的水稻和刚放的小龙虾、刚放的螃蟹，然后中午我们需要去测水质，然后我们需要调水，然后下午我们把我们采集的样品再带回来。一天从小院实验室到田径地头往返，起码得有个六七次、七八次。
1: 所以说这样大大的去缩减了在整个路程上的成本，所以更多的精力上也抢回来了，对吧？就是有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0: 是。
1: 有没有哪一次，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抢回来的这个时间，没有更多的因为搭在路上，让这个科研的成果和小燕的这个数据哈，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体现，然后帮助我们去抢回来一系列时间啊，包括在重氧上。
0: 这个有，就是当时，我们是刚从学校把实验室搬到小院儿，那么那个时候是正好，赶在那个我们当时工种岭是6月1号插秧，那么按照我们的那个，就是稻田综合种养的一个方式来说，是需要隔7天之后再去那个在田地里边放小龙虾、放螃蟹。那么我们当时就正好是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是有一天大早上凌晨4点接到电话，接到电话说昨天晚上放的小龙虾不行了，看到有漂白的了，有出现死亡的了。那我们马上就带着我们检测水质的这些设备啥的，直接就是开车去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一看，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连夜把那个小龙虾给放进去的，那么怎么第二天才过几个小时，怎么就会出现大面积死亡？这不合理。那我们就挨个就是赶快把小龙虾呀，把当时那个接一接稻田水，把死亡小龙虾捞起来之后，我们带回去，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些解剖，进行一些那个水质的检测和观察，后面就发现小龙虾解剖没有什么问题，看着鳃部或者是什么其他地方都是正常的，但是在田地里面，再结合我们看到田地里边的虾，有些还活着，但是一看就是活力不足了，可能就会过不久就会要死亡。那么我们再怀疑，把问题怀疑到了水质的问题上面，然后我们再对水质进行一个简单的检测，发现有一项水测里边有一项指标严重超标，然后后边一搜一看，这个是当时那个农药残留，就是他之前给那个稻地打的那个封闭药，不是那个稻田会长杂草嘛，他又给稻地打一遍封闭药，就因为这个封闭药他打的时间比较晚。因为他担心错过那个小龙虾，但是之前可能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完了他打药打得比较晚，那么到6月7号那一天，他的农药残留还在稻田里边还比较多，然后放了小龙虾之后出现大面积死亡。
1: 那这个对小龙虾的整个的这个环境上来讲，会遭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创。
0: 是，当时拯救回来的都不是很多，当时我们知道原因之后就马上开车回去让换水，然后让放水产解毒剂。然后就是再联系他，把死亡的虾给他及时的打捞出来，不要让水再继续坏下去。那么当时可能死了得有40%，就是短短的一点时间就死亡这么多。
1: 所以你看，我说为什么这个实验室哈，在小院儿，包括大大的缩小了咱们这个精力的成本哈，时间的成本之后，就要做与时间赛跑的人。如果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包括缩短了在整个哈实验送回样本，然后再去检测，再去回到地里的这个时间，那这个面积可就不一定是40%了。
0: 对，
1: 不可想象啊，因为后面是经济损失啊，他这些虾苗啊蟹苗啊那都是真金白银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他说未来他是要促丰收的，你说这多糟心啊，农民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这就是不遗余力的哈，把论文写大地，大家这回特别清楚哈，啥叫把论文写大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用我们科技赋能，用我们科研团队的哈技术的力量来去让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这个水稻综合种

0: 作为学生的代表，而且也是属于你们团队里的小大哥，对吧？带领很多的学弟学妹们，来去把这个公主岭道育综合小院去传承好。因为在秋菊老师和吴敏老师的这个小院里面，我觉得是有一种传承的精神，就是科研的精神，包括不畏艰难，怎么样让科创的力量更好的去深耕在小院当中，让当地的老百姓兴民富民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在里面，精神在里面。所以在去年的时候也是获得了小院之星，这是一个荣誉的获得，我觉得也是一个能力的认可。对于这份认可，你觉得对于你接下来扎根基层，包括科技助农来讲，有怎样的一个实践的心得吗？
1: 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和鞭策，而不是一个终点。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我们整个公主岭道育科技小院的荣誉，属于吴老师和王老师的，因为还有所有和我一起在田径里头奋斗的同学们的一个荣誉。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是不可能会取得今天的一个成绩。这份荣誉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扎根基层科技助农的决心。他让我知道我们的付出是被看见的、被认可的，同时他提醒我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需要更加的去进行科技创新，因为还有更多的农户需要我们的帮助，还有更多的农业难题等着我们去解决。然后我因为这份荣誉，我也就是下定了科技助农那个决心，就让我笃定了我当下的选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0: 而且我觉得夏超的这个钻研的精神哈，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吴老师和王老师的那个身上真的是有一个传承哈。你现在其实对于学子来讲，对于现在你们这个阶段，我觉得要深深的把这个志向也好，把这个钻研的精神也好，这个接力棒要实实在在的掌握在手里，要接力在手里。你对于你个人，包括你们接下来的小院发展，你有哪些期待吗？还有哪些计划吗？我听说你们小院里面这两年还承接了一个研学的活动，让好多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是吗？
1: 是我们小院是当时是有了这个想法，当时想的是我们小院不仅是搞科研搞科技创新，同时也是承接着一个科普的一个责任。那么当时就想，那既然科普，那我们为什么不针对一个咱们的中小学生，为了他们搞一个科学普及，让他们也认识到了解到咱们的现在一个农业。因为现在的咱们农村可能大家都可以看见自己周围，咱们农村还种地的人可能年纪都普遍40往上了，可能50多60多比较多。那么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是新农人，那么新农人的下一阶段也是需要新农人。那我们就想的是去对中小学生进行农业科普，让他们埋下一个认识农业、喜欢农业，最后去愿意去那个接触农业的一个心，一个决心。
0: 在整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彼此发现的探索的一个过程。不仅是你们设计好了这个研学的路线也好，包括体验感让他们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小朋友们也会给你们提出了很多创意或者 idea 很那样的特别好的一些想法。有没有觉得特别好玩的一起去探索的、值得的这样的点？
1: 有。刚开始我们只是春天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插秧的一个研学，那么插了研学之后，活动结束的当天就有一个家长来问我说，老师孩子今天种下去的秧苗你们会不会拔呀？我说我们不会拔，你们种下去之后就一直放在那儿。完了那个家长问我，那秋天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带我的孩子过来收获春天孩子自己种下的这根水稻？我说当然没问题，秋天非常欢迎你们到来。到时候春天的时候给大家看我们的稻田，我们的大面积一个土地，它春天插秧的样子和一个秋天收获硕果累累的一个样子，给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农村农业的一个情况。
0: 而且你看，我们都说哈，最美的稻田画是藏在我们的稻田里，春种秋收，这不就是传承吗？这不就是一季又一季的，对吧？带给我们的这个生生不息的希望吗？而且在咱们吉林农业大学哈这样的一个小院里的研学活动，我觉得从作为家长的心理来讲也特别的期待。为什么呢？你看他们是真正扎根在吉林农业的莘莘学子，他们用自己苦读寒窗这么多年的

0: 一个经历，我觉得对于这些小朋友们的一个影响也很重要。小的时候我们好像梦想都很大很远，可能几十年之后再去回去看，会觉得哎呀怎么甚至有点可笑哈，觉得非常的有点小的幼稚。夏超，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我当时小时候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当科学家，完了第二个梦想是想当宇航员。
0: 但是你看啊，虽然这两个梦想可能是在这个实际的专业或者说未来的职业里没有去实现，可是你觉得你现在所深耕的农业和你这两个真正的这个梦想远吗？
1: 并不远。从刚开始想的是从科学家到宇航员，到现在认识农业去接触农业，那么我现在我感觉科学家好像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当中，好像也不是不能实现当时自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个梦想。那么从刚开始去认识农业，那么到现在
0: 好像你想要为了这个农业真真正正，你好像我是不是接下来会有计划或者是说打算想要再深深的去钻研？
1: 是，接下来是打算看能不能在农业这方面继续深造，读一个博士研究生。就是感觉自己从本科到硕士到接下来将来打算的博士，感觉自己也是在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好像去完成自己当时小时候自己许下的一个梦想。
0: 所以你看，我们说无论是这个科学家哈还是宇航员，它都是一个探索，都是一个深入的探索，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刚才我们两个在这个公益广告的时间还打趣的说哈，我说你下一步的这个深造计划呀，你的这个发量和论文啊一定要共同来去接受。因为这个确实我们不是说谈笑之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年轻的他们选择这样去做，我们觉得科技改变农业啊，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它一定会变为一个现实。加油！说一说未来吧，下一步，我们可以说哈，贵州来的学子跨越千里，吉林求学，立足于吉林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夏超，未来在整个的科研深耕上，包括技术助农上，以及你看这个六月，我们说是毕业季，是就业季，是青春季，对吧？和你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们，你有哪些话想跟大家讲吗？
1: 我感觉我最想对大家说的还是就是说几句心里话，就是我之前本科毕业的时候也曾经迷茫过，就是当时就在想不知道学这个专业未来能干什么，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田间地头和农户一起守过夏苗抢过收成的时候，解决问题之后，我才发现农业是真的可以让一个人找到价值感的一个行业，因为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到秋天你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就是你掌握的每一个知识点你都能真真切切地帮到别人。现在正是毕业季，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太过于焦虑，也不一定非要找到什么最优解，就是不管继续做科研进企业还是沉到基层去做农技服务，就是一定要像我们种地一样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把学到的专业知识用到实处，就一定会有收获。
0: 无论选择什么哈，刚才夏超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也想送给你和很多的年轻的你们，夜空中最亮的星。的确是这样，有的时候瞻前顾后啊，其实乱的是自己的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找到自己的节奏就是一个最优解。所以说只管专注地去向前，一定是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无论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谢谢夏超，也祝福所有青春年轻的你们能够去洋溢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尤其是祝福我们吉林农业的学子们，祝福大家能够在这片沃野上青春复沃野，把最美丽的青春种在吉林农业大地上。我是推荐管理子，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

0: 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
20: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展会。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来嘞，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六一快乐！又是全新的一周，而且呢是全新的一个月。今天呢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虽然咱们貌似已经过这个节日的年龄，但是我是觉得吧，心情不一样。是不是、啊、那有人问候一句，那和跟没人问候那他能一样呢？再说无论多大岁数，咱们就保持一颗童心，永远不忘本真，多好啊。你看那孩子为什么容易快乐，因为他没有那些奢望，他得到了自己想吃的棒棒糖他就高兴，他能跟小朋友在楼下玩半个小时他就高兴。成年人我说白了咱就是忘本了，忘了咱们每天能吃饱喝得了，哪那些烦恼啊，世上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谢谢金金啊，金金也节日快乐，六日节日快乐，还有那个整哪去了，还有那个万丽节日快乐，也祝愿万丽家啊我大侄女儿第一个儿童节快乐。哎，你还别说哈，是挺像山楂糕的。菜菜，你不要这样，把什么东西都跟好吃的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满脑子萦绕的还都是你给你们家两位男士做的那个炸酱面。哎呀妈，那炸酱那个酱卤子怎么看着那么油汪汪的呢？啊，油润润的，一看就香。看成了樱桃，你看看，是挺像山楂糕的。淘气淘气啊！另外呢，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新来的宝贝啊！对，都是吃的，是看啥都是吃的。新来到这里的宝贝们呢，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呢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是我们电子姐妹们的一个聚集地啊、专门就是为了给你吐槽，给你抒发坏情绪的地方。无论你是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讨厌的人、讨厌的事儿，都可以在这里吐槽。君君说花菜太远了，不然就上你家蹭饭去。那可真是菜菜，我就跟你说，你幸亏离我们远，我们没有办法啊，伸伸手，伸伸腿就够着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我特别想吃的就是你今天做的炸酱面啊！我特别爱吃面，真的。好啦，等待大家的留言啊！你们可以呢直接把你们想说的这个事儿、想吐槽的人打在公屏上，当然也可以给我后台发私信啊。我会以匿名的方式来，分享你的这个私信，同时呢也会匿名的回复你提出的问题。然后帮你去解决你的困扰。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私信啊，鸭姐，我特别难过，我好不容易还完了赌债，又在上班那里玩刮刮乐，输了几千块了。我第一次开通花呗，居然是因为赌博，以前这么难都没有试过这样借钱，要怎么戒掉才好呢？每次都忍不住想要刮，也知道没有中大奖的那种命，可是又停不下来，每天都是刮了后悔，后悔完了又想刮。你这分明就是毒瘾上来了嘛，对吧？ 我不知道你是姐妹还是兄弟啊，不管你是男是女，赌这个东西要不得。首先我跟你讲一下原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明知不对，但还是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驱动力，或者说这个瘾头子啊，有个带毒的钩子就老勾着你去做这样的事儿，就是因为赌博嘛，它会变成一种这个大脑的奖赏回路。就是比如说啊，你像我还拿我自己做这个例子，我减肥期间呢，一开始会觉得饿是一种痛苦，但确实掉秤的时候呢，大脑又会得到一种正反馈。等时间久了，即便说减肥这件事儿，饿这件事儿确实很难，但是随着你的身体轻盈，状态清爽，你的大脑得到的这种正向的脑回路，这种反馈是源于你的付出。虽然它很痛苦，但是我们得到的是正向的大脑脑回路的反馈。那么你这种赌博呢，就是你啥也不用付出，你轻飘飘的通过这种类似于饮鸩止渴吧，你就能够轻松的得到一种反馈，就是形成类似像毒瘾之类的依赖。最危险的呀，不是输了几千块，而是你一直在幻想一把翻身的这个念头，这个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危险的。无论你是兄弟还是姐妹啊，我叫一声哥们儿吧，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你想想这些老话，他咋不说人间赌博是沧桑呢？或者说人间正道是赌博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轻松得来的这种啊愉悦，这种呈指数级别上升的这种莫名的愉悦感形成在自己的身体里的时候，想要戒掉它确实难，但不是不可能。好吧，你自己都知道，你意识到了，那咱们就咬咬牙，或者是无论是通过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或者说身边有一些靠谱的朋友

爱人、家人来辅助一下。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好不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刮刮乐这玩意儿。我身边原来有一对夫妻，就是对于他们倒没说是嗜赌成命吧，但是总是怀着一种让我觉得很奇怪的那种投机倒把的心态，就是要赌一把，说不定我这一把就翻身了，说不定我这一下就刮出个100万来。那都是，哎呀，话说这夫妻俩得10多年前，有一次也是我们在一起吃完饭，然后呢其他人在干嘛忘了，他俩就非说，哎，你玩不玩刮刮乐呀？我说我不管那玩意儿，管那干啥，有那10件20块的买点好吃的好不好呢？哎，你跟我们去吧，这玩意儿老有意思了，万一一下子刮出个几十万100万的呢，你这不就掏上了吗？当时我就觉得就这种想法非常的可笑，很幼稚啊。但是我就寻思，这玩意儿这么快乐吗？那我就跟着去吧，反正也没啥事儿，是吧？完了到了那儿之后呢，他俩就问我买多少，我说我不买，我就是单纯陪你俩玩的，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因为我这种人啊，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天生就不适合赌。为什么？我不想开这种口子，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对吧？我开它干啥呀？然后他俩就一人买了一张啊刮刮乐，然后在那刮。姐妹们，你们知道当时就是他俩脸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根本就不是在刮刮刮乐的状态，那真叫赢房子赢地呀、啊！老兴奋了，老认真了，老仔细了，我现在都能想起来那夫妻俩脸上诡异的微笑，真的。后来怎么了，哥们儿？我告诉你，后来怎么了？这男的进监狱了，这女的呢也没好到哪去，他俩离婚了，然后呢带着孩子，现在过的呢也是。咱不是说可能不是说就是因为刮刮刮乐啊，我是说就是这种赌的心态他就要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是体现在刮刮乐，他会体现在你生活、工作、你所有事情的方方面面上，你这个心态就有问题。如果说世间的事儿都能通过赌，我就赌一把，我豪赌一把，我收嗨一把啊，我梭哈，我这个我那个，如果真能好起来，我说句不好听，谁上班赌去呗，啊，刮刮乐去呗，对吧？人家无论是刮刮乐还是卖彩票还是各种就是什么那个双色球啊，又是这个那这，人都说那是一种你为公益事业做贡献啊，属于说就是有枣没枣咱来一杆子无所谓。但如果你要就把这玩意儿当成发家致富，当成你一夜翻身的这种致富之路，那恐怕等待你的不是富有，而是更大的坑和跟头。菜菜说跟我那些买盲盒的姐妹差不多，花了好几万了。盲盒那东西啊，我也不是太懂，怎么那玩意儿还能变现呢？反正不理解但尊重吧。就像我老公老爱买变形金刚，但他跟我说的理由呢，就是这个东西能变现，都是就什么珍藏版啊，或者什么，这不懂啊，不懂，不理解但尊重吧，不然呢？太太说不过盲盒至少还能看到一堆娃娃吧，而且他们对于那种东西应该是有喜爱的，不然你说谁能花几万块钱去买一堆娃娃呀？就是那种还多多少少能够想象出来，因为毕竟喜好嘛，而且人家留了一堆东西在身边，对不对？你赌博你那什么玩意儿，那是正道吗？要不咋说黄赌毒一样不能沾呢？他这种东西形成心理依赖是最致命的啊。万丽说请反复看武林外传断指轩辕和老白那集啊，虽然没看过啊，但是感觉好像蛮厉害的。讲的是啥呀，万丽给我们讲讲。再来看一下啊，哎呦，恭喜依依已经升级为12级粉丝团啦，恭喜恭喜，谢谢九九叫舅舅来九九家吃九九，是是，好，欢迎九九。

喜欢，然后你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去购买，我倒是觉得这个是 OK 的啊、嗯，千万不要有一种老是在投机，老是想要心存侥幸。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幸运的成分，但这个东西不是百分之百，好吧？你即便是有1%的可能性，那你输99回，我想请问那1%什么时候到？那可不一定呢。啊 ，Totter 说节日快乐，姐妹们，祝家里的大小娃啊天天开心，我们这些大娃永葆童心。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月呢，今天也是这个月份的第一天，是吧？总感觉冥冥中好像有很多开心的事情要发生呢。也希望我的姐妹们能够在六月份都想啥来啥，瘦身成功。啊，万丽说讲的就是白展堂染上毒瘾了，被老前辈教育了，赌徒的心理路线刻画的和雅姐说的大差不差。嗯，所以就是，嗯，咱不是说努力就一定成功，但起码如果我们走正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它不会有副作用，明白吗？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呀？就是每天平平淡淡无事发生啊，这简直就是人间最好的状态和最好的时节呀。如果真的让你每一天都有惊喜发生，那也不亚于惊吓了。不要老是期盼说我人生一定会啊，我希望每天都能过得轰轰烈烈。哥们儿，就是轰轰烈烈的时候，其实你心脏都受不了，知道吗？那为啥说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些老话真的非常之有道理啊，非常之有道理，好好品一品。嗯，再来说好快啊，2026都快过一半了，是，确实是这样啊，真是好快。九九说童心未泯，岁岁皆安，六一喜乐，永远天真烂漫，永葆童心，余生温柔向阳。嗯，说的真好。有点说天天轰轰烈烈，心包经遭不住，要猝死的。很好，说的非常的到位。咱说这心包经都给咱提出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中医啊，头中医，对，我们都叫 Totter， 所以一定要遵医嘱，过好自己的一生。

丫姐，我们合伙买房之后呢，发现男友漂泊的漂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说的是二声那个字啊？不是一声的漂吧？是二声的，要怎么分手呢？跟男朋友在香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婚期呢是在7月份。婚前一起首付买了房，半个月前呢，无意发现男友微信加了按摩女，且微信是在前年的时候加的。虽然聊天内容呢已经没有了，但是在质问之下，男友承认曾经去过2次，但只承认呢是没有身体接触的。我决定分手了。男友死缠烂打，做出承诺，首付他来付，房产呢我一人持有。婚后我们一起还房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还是想分手，但麻烦之处在于我们的购房手续已经签了，是双方共同持有，贷款手续已办，很快呢就要开始供贷款了。我要如何跟男友进行财产分割呢？我想将持有的份额全额转给男友，且不再涉及后续的还贷，让他将我投资的部分还我。但以男友目前的经济实力呢，很难以。

一个人公贷款，他大概率可能不会同意的。有了解香港财产法的朋友吗？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吗？我妈一心想让我快点结婚，觉得男友做出第一段的态度，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弄得我现在实在很烦。看你喽，如果你一直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很膈应的事儿，它在你心里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这就好有一比啊。就像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房子，哎，真的挺好的啊，位置啊、价格呀、采光啊、格局啊，但就有一个毛病啊。有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哪个墙角啊，它不是那个正正，就是四四方方啊，它有一点什么不是太周正啊之类的，就是你觉得这应该是个小问题，但你会发现呢，就是你把这个房子买到手之后啊，你每一天不盯别的地方，你就盯那一个小毛病，这个小毛病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中等的毛病，最后变成了被你扩大成无数。啊，无数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想吧，你是不是这样性格的人？或者说，你说丫姐，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这个人是啥呢？就是当时觉得恶心，但是我能翻篇儿。那我倒是觉得，你妈妈说的这个可能也可以试一试，因为我并不了解你，你明白吧？我只能告诉你呢，如你首先要分析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就是如果你能翻篇，你认为这个东西呢，首先它也没有，对吧？脚踏两只船，它有可能只是某种机缘巧合，做了某一种什么样的事情，你是可以翻篇的话，那这个事儿又是另外一种结果了。所以姐妹，你自己去想，明白吗？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你接下来的生活以及你的状态。啊，那么至于说香港财产法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就是想要这个事儿，我肯定啊，我肯定不能忍得了这份恶心，我必须要跟他分，而且那个房子我已经付的钱，我必须要拿回来。那你一定要在当地找专业的律师咨询啊，明白吗？这个不是千万啊，又涉及到这个法律层面找律师的这个事情。丑丫以自身的经历来讲，千万千万不要为了省小钱而把大事儿搞砸了。明白吗？律师他这个职业很特殊，是什么？他的时间就是他的收入，他的时间就是他的金钱，人家的工作占用的就是个人时间，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也没有必要花钱找吧，就找人问问吧，有没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什么，我也不麻烦，我就是简单咨询一下，千万不要抱有这种心态。如果你就真的想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的话，付费也没有多少费吧，也不至于让你倾家荡产吧。起码人家是能够把这件事情当成人家的工作，非常认真，且客观，并且专业的给出你建议，好吧？啊，这个我非常非常建议你付费咨询，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个让自己满意且轻松的决定。Oh yeah.

烦。九九呀，不管我在不在海南，你手机上应该有一个软件是可以实时的关注到全国各地的温度呀。这个东西不用问别人，自己去观察啊。那你想啊，冬天海南都是蛮热乎的，是不是啊？那夏天肯定更热呀。如果想要去玩就去啊，做好防暑的工作就 OK 了嘛，对不对？君君说没有身体接触怎么的？精神按摩了。偷偷说可能是意念按摩吧。偷偷说协商嘛，把房子卖了啊，还贷款，然后跟对方说拜拜。对，就是这个解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唯独就是不要委屈自己。啊，也不要听别人的建议，因为啥？这个日子以后是你自己过，包括妈妈的建议，我认为啊，你都要遵循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还是那句话，这日子是你自己过。这个男人在婚前他能够，有些东西你要自己品，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哼的那种人？好吧，你自己去品，因为这个男人是你在相处。而且两个人能在香港买房子，那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两个人是真的有在为在一起而努力的，是吧？啊，我还是那句话，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个让你自己心安且舒服的决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几回来。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7: 他喜欢分享，
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7: 他热衷八卦，
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7: 他乐于助人，
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呢，把你不开心不痛快的事儿都可以拿来在直播过程当中吐槽，可以在公屏上直接留言，也可以在后台发私信，我会以匿名的方式啊来帮姐妹们答疑解惑。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都可以讲。菜菜，菜菜 stop， 嗯，不要在这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么开心的节日，你居然让 Totter 送人家练习册，哈！这个蛇蝎美人泥。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看下一条。鸭姐，我有一件很羞于启齿的事情，就是在跟男朋友亲热的时候，我觉得太疼了，没忍住我哭了。男朋友黑着脸直接下床玩手机了。事先声明，我平时很少在男朋友面前哭的。跟他亲热的时候呢，过程当中就觉得巨疼无比，我没忍住我就哭了。他当时问我怎么了，我说太疼了，没想到他瞬间就黑脸。我说没关系，不行我们就再试试。然后他就去冲澡了，冲完之后呢，坐在床边刷视频。我问他你不高兴

净了吗？他就拉着个脸，脸特别黑，说没有，眼睛也不看我，就一直刷视频，全程没有一句安慰的话，甚至连一个拥抱都没有，接着就是连续冷暴力好几天。虽然他后面跟我道歉了，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跟他提了分手，现在已经分手了，但是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都会很痛苦。我原本对这件事情是保持开放憧憬的状态，但是自从经历那次之后，我真的产生了恐惧与厌恶，甚至我对于再处男朋友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不知道要如何的克服，每次想起来都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当中。傻丫头，傻丫头，你怀疑你自己了嘛呀？首先啊，丑姨也好，还是丫姐也好，无论是哪一个辈分的，一个过来的中年女人，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两个人在一起发生亲密的行为，首先这应该是美好而甜蜜的。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尤其是女孩子啊，尤其是女孩子，如果觉得并不愉悦，甚至疼得要命，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已经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恐惧，我跟你讲，大概率这个问题不在你，而在于男方没有给足你充分的是情绪也好，还是对你的这个温柔也好，都是他不够啊。你怀疑你自己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已经在积极配合了，甚至在那种尴尬的情况之下，你还说不行，我就我还可以再，我们可以再试一试。你已经够真诚了好吗？丑姨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美好的，如果不美好，那么一定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或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都是没有什么经验可言的。不是，我不理解的是，你这个前男友他黑脸什么呀？跟谁俩耍呢？你啥意思啊？你可真是好脾气，真的宝贝儿，我认为你真的是很温柔啊。这跟你丑姨，这根本就眼里容不了沙，我就得问他，你啥意思啊？你俩跟谁俩耍呢？对不对呀？哎，君君说的这个对，有阴影的应该是他，就是你的前男友。而且这个事儿啊，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反刍。都已经分了，你就应该庆幸，对吧？离开一个无能的人啊，离开一个情绪管理不好的人，对吧？不仅没有给你带来愉悦，反倒是给你带来了疼痛和阴影，你应该高兴啊。而且你必须给我记牢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因为问题不在你。我再一说一个这个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黑脸？其实他是觉得很怎么讲，他可能是在生自己的气。他觉得自己挺失败的啊。当然了，我认为他没有这个觉悟，他如果有这个觉悟的话，他不至于跟你俩冷战。真有意思，可是的是的，菜菜，他觉得丢脸。菜菜说，姑娘，不是你的错，是他技不如人。是的，就是这样。大外甥送过了啊，你送过练习册了是吗？他做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做完要给300块，然后他赚了我300。好聪明啊，他很聪明哦。两世三分我都也有还充满。所以宝贝们记住啊，尤其是姐妹们，女孩子呢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发生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些方面的了解，对于跟男孩子相比，途径没有那么的丰富，亦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的。所以呢，在发生尤其是第一次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女孩子会非常的紧张。如果说对面的男孩子没有足够的包容，不够温柔，
那么这件事情

真的很有可能会给女孩子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所以呢，我也希望收音机前或者是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男士，你们在跟女朋友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啊，请不要急躁，请尽可量的温柔，让她感受到来自于你的爱和温存，而不是说把对方当成工具人，那个感觉真的很糟糕，好吗？偷蛋你说的非常的对啊，但是我就不念出来了，好吧，谢谢。

看下一条啊。前男友的房子暴跌了350万左右。几年前呢，我们在一起，被对方的妈妈欺负得很惨。当时呢，心理状态不好，对我消耗很大。当时对方有一个老破小的学区房，当时市值应该是500万加。我通过一些渠道呢，提前得知消息，知道学区房的价格未来会逐渐走低，强烈建议马上出手。我们这个市的老破小均价在2万左右，也就是刨除学区房的价值，这个老破小的市价也就是100万左右。他以及他爸妈不同意，具体原因呢不确定，可能是因为担心我算计他们，或者是觉得我人云亦云，为了小孩读书。最让人头疼的是，当时有一位买家诚心买，因为1到2万块钱没有谈妥就拉倒了。后来老天开眼啊，分手了，逃过一劫。后面的结婚对象呢，比这位无论是外形、学历、认知水平都好太多太多。最近呢，几年房价持续下跌，我时不时去刷那个小区的房价，看着从当年的10万降到6万，再降到5万、4万，我真的是笑死。这几天本市学区房的政策调整爆冷，因为适龄学生报检，一时大量学区房上架，现在顶多也就是100万出头吧，不知道他们家会不会心疼，从500万降到100万，你说心不心疼？但是确实哦，如果要是从这个稍微阴暗一点的角度来讲，真的很爽哎，对吧？叫他们当年欺负你啊，叫他们当年这个以为你要占他们家多大便宜，你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是吧？爽。Ruby 说主播牙齿美白了吗？我这牙白吗，宝贝？这个从来没动过啊，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的牙釉质。你要说我牙齐还蛮齐，但白其实一般呢。有可能是这个滤镜显的啊，有可能是滤镜显的。哎妈，一又来了，太白了。

今天抹那个眼影吧，它有那种亮粉，那个亮粉好像让我给糊了眼珠子里头去了，个了吧生不得劲儿。好一点啊，来下一条。想问问大家身边伴侣最大年龄是多少呢？女友06年的，我是93年的，能长久吗？那你就是你比他大13岁呗，是吧？哦，机缘巧合认识的现女友，在一起一段时间了，现阶段呢彼此吸引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对方呢现在还在上大学，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这种会有未来吗？以及要怎么做才能走得更远呢？想问问鸭姐和姐妹们有什么建议。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跟他结婚的。没啥建议，好好处呗。

你比人家大那么多，是吧？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跟你在一起，因为还在上大学，她肯定是对于感情这一块，她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她喜欢你呢，或者说愿意跟你在一起，投奔的就是你的，你比她要稳重，你比她要有经验，你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可以作为她的靠山，对吧？女孩子一般如果找比自己大很多的，然后你肯定要比她要有。比他更好一些的这个资金持有量，无非也就是这几样嘛。所以，如果想要走得远，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哎，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和形象管理，好吧？这个人呢，随着岁数的增长，尤其是男同志，一定要让自己清爽，你不能大肚子咧斜的，是不是啊？油就个奶的。一股老人味儿，那毕竟你比他大那些，13岁，一轮还多一点呢。哎，如果你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话，我认为走下去没问题啊。对，好好锻炼身体很重要。就是小姑娘，她也有长大的那一天啊。他以前不明白的事儿，他以后总会明白，所以千万不要糊弄人家，啊，也别能骗就骗，不然等他懂事儿了，等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阅历经历丰富之后，他再一回头寻思啊，那当年那个男朋友，啊，这欺负我小啊，欺负我岁数小不懂是不是？就不要让他有这种感受，问题不大。好好处，啊，祝福你俩。因为我身边就是这种差年龄很多的，然后从相处最后走到结婚也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的。哦，啊，欢迎小雨滴，欢迎欢迎。

哎，就也别说，都过得挺好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身边有一对儿，也是，他这个男生呢，是在这个女生上大四的时候，他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他俩差，哎呦，比这两对儿，比这一对儿差的更多。这对儿差13岁嘛，那个得差将近20岁。因为那一位呢，是已经工作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他女朋友当时是，我知道他俩在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那个女朋友是大四。然后在相处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大四的时候就怀孕了，就怀了这个脑门子发亮啊！哎妈，那今天都不咋亮了呢，还啊！你没看有一天那锃明瓦亮。然后这个女孩大四的时候就怀孕了，刚好呢毕业的时候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们俩后来这个感情破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男人啊，对于自己实在是管理太差了。那个女孩能有90多斤儿啊，顶多91斤。因为年龄小嘛，然后长得也真的很好看，是很洋气的那一种。就像个小洋娃娃似的啊，他个儿倒不是很高，然后皮肤白皙，骨肉均匀的那一种，是个小美人儿。然后这位男士吧，一个是比他大很多，再一个长得也真的是，但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男人他帅是一种感觉，他不是说你非得浓眉大眼，你知道吧？你想这女孩也就91斤，她那老公至少是200斤起步，至少，哎呀妈，那肚子老大了。然后呢就永远就是一走道就呵呵带喘还去黑。哎呀，反正就是当时我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之后呢，真的不是很看好。然后当时我们就这些朋友都跟他讲说，咱不是说为了说谁减肥，咱就为自己，你这老呼吸暂停都有猝死的风险，你就咱为咱自己咱也瘦一瘦，是不是啊？不听，还给我们一顿嘲笑，意思说我这现在这身份瘦不瘦能咋？再说男的有肚子有派啊，那你看哪个大老板他不有个大肚子？后来就比较爱谁谁，是不是啊？你猝死也不抹家孩，爱死不死，谁家这没人管。后来他俩孩子几岁时候就离了，据了解就是实在忍受不了，就是他们俩结完婚。之后婚后生孩子好像就开始分居了，就不在一起住，因为实在没法在一起住。所以真是，你如果想要找一个小比你小很多的伴侣，请对自己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请一定要上点心。

尔东说没钱的话不建议找比自己小很多的女生对象。这个吧，你也不用，你不用不建议啊，就是他想找他也找不着，也很难。咱说句最现实的，那图你啥呀？图你老，图你不洗澡啊，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电视剧《都挺好》里边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苏明成对苏大强说的，因为苏大强想要找那个小保姆蔡根花宝贝啊，跟人俩过日子嘛，啊，然后苏明成就崩溃了，说爸，你想没想过他为什么要跟你啊？图你什么呀？图你老，图你不洗澡。一说男的老的也快。那倒也不是。其实你要说男的老得快，你看你分跟谁比，对吧？那同年龄段，其实如果要是说保养得当的话，男生是比较抗老的，因为男生本身他的肌肉的这个含量啊，从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讲，是要比女生要高很多的。肌肉含量高，他就不容易衰老，因为他能够撑起整个骨骼啊、皮呀。啊，就是这种状态。我讲的是同年龄段啊。蔡蔡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想拥有比自己小很多的女朋友，自己得有资本。那对呀、啊、那对满都随满风啊。米洛说，越大的老板越没肚子。哎，说对喽。君君说，法拉利和三蒙的。耳东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好吧，也没有那么夸张。

又有姐们给我发论文了啊，这家伙这老长。这么的，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呢稍后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篇论文啊，图一长了。尔东说，我现在就是夜摇不动了，干啥也干不动，身体素质直线下降。那找找原因呢，对吧，总是会有原因的。啊，然后就看看是该吃点啥，或者说适量的运动啊，或者是这夜是不熬的，之前熬的有点狠，补一补觉，嗯，还是会好的啊。现在人类的生命的长度啊和这个质量都是有大大提升的，对自己得有点信心，年轻轻的怎么唱衰自己呢？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来，咱们看这个论文啊，来看这个论文，太长了，我的天，偷偷晚上要回家吃凉面了吗？好羡慕你哦。来看这个啊。想问问鸭姐和姐妹们，我是不是太作了？我最近呢在全职考研，没有工作，花的是自己的存款，跟对象同居。今天中午呢想出门健身，结果钥匙被我对象拿走了，他是有自己的一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拿我的钥匙。然后呢我出了门发现有东西没拿，我想回去拿东西，结果发现我根本没有钥匙。当时已经10点多了，我对象平时呢是11点半下班，小部分有时间加班到12点半。他工作相对清闲，月薪3000，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给我送一下钥匙。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呢离他单位特别近，骑车也就是4-5分钟，很快。然后他就很不愿意，他说他有很多事要忙没忙完呢。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钥匙呢？大概吵了2分钟吧，他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给我送钥匙，顺便又把我送到了健身房。健身房呢就在他单位的正对面，很顺路的，但是他在车上一直在说我，最后还吼我，觉得是我耽误了他的时间，觉得我不上班时间不值钱，我就应该一直等他忙完再回来。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窒息，他每个月都会给我念叨他花了多少钱，但其实每个月我花的都是他的2到3倍至少。而且呢这是在我不上班的情况下，我是之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月花的都是他的5-6倍，但是他哪怕就花几十块他要反复的跟我念叨，让我念他的好，让我把他花的钱一定要记在心里。哎呀真闹的。我看到这儿我都有点窒息了。我要看完吗姐妹们？看完吧，都看到这儿了。这个月目前我花了10000几吧，我对象花了14000，其中有4000呢是我转他交房租的，不算他的花销，3000是他交小部分的房租和水电。这个月他随份子花了2000，腰间盘一直在理疗，医疗费医疗花销在2到3000，其实他用于我们俩的共同花销顶多2000。我花的10000几里有4000是我转给他的房租，剩下的就是我俩的共同开销。这个月我没有去过医院，也没有随份子，我身边目前没有一个人结婚。我真的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我想让他尽快忙完回来给我送一下钥匙，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作在麻烦他吗？因为我不上班我时间不值钱吗？我就应该在楼道里站2个小时等他忙完回来赖吗？好窒息啊姐妹，好窒息啊。现在问题就是已经怎么讲，可能也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啊，所以对于花钱这件事情就是锱铢必较。我是觉得从花钱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能看出一些问题，就是你这个男朋友吧，他能力有限，但是呢就是很明显你赚的比他多嘛，对吧？所以他在你面前呢总想咬硬，可是又没得咬，想要装把大男人吧又没那个实力，可是他又不甘心，你这个东西他就很难搞，你知道吗？老在强调，老在刷存在感，你这个东西很要命。灿灿说这啰里吧嗦的送钥匙跟花钱也没什么关系吧？是啊。君君说你俩有这功夫你配2把钥匙行不行？可怎么这俩人怎么？我当时在说这个时候我都寻思，不行咱换成电子那种那个指纹锁呢，也没多少钱，是不是？是咱租房呢，那咱租房咱下一个再换房的时候咱把锁拿走行不行呢？啊，至不至于啊。 就这日子过成这样式的，还同什么居，处什么对象，分了得了，那么闹死了，就是在一起过个十几二十年也就这样式的了吧。你俩还处啥处啊，拉倒吧。哎呀妈，真闹挺，我都想象不到，你说这以后日子咋过呀，这现在还处对象呢，还没说结婚呢，就已经琐碎到这个份上了，那以后那日子有的过啊。哎呀妈，真膈应。猫猫一我说换个人谈恋爱吧。真的，谁都觉得自己亏老大了啊，谁都觉得自己都老有理了，拉倒吧，这跟你作不作没有关系，我只能说呢，真的你俩不太适合。
1: 姐
0: 妹们都受不了了，偷偷说啥呀，絮叨叨的碎嘴的二人组。
1: 我都也有还充满。
0: 是这样啊姐妹，如果你是真的是全职考研，真的想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啊，你现在这个生活环境让你没有办法全力以赴，挺闹心的你知道吗，就是每一天大部分的精力都被这些琐碎的事儿给占据了，你不闹挺吗，还考啥研呢，哪有心思全力考研呢。啊，默默说同居需谨慎，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这个男人，如果你们俩真是打算在一起哦，就是在处朋友同居阶段，说能顺利走入婚姻的有没有，有，但真的蛮难的，就两个人其实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被无限放大，咋结婚呢，真结不了啊。偷偷说好老虎啊，他锤子脸。默默说被消耗了，是的，被消耗殆尽了，你看这姐妹们都能听出来，这算啥事儿啊，就多配两把钥匙的事儿，你说你这发了这么长这么多的文字，我想说你发这么多文字给我的时候，真的你都能背完五页纸的单词了，一篇完形填空都做完了，甚至还能再加一个阅读理解啊，你说说吧，你说说这个划不划算。

姐妹们，我看这条留言的时候，我都傻了，这么长，这么长，你知道吗？太恐怖了。结果呢，哔哩吧啦，啰里吧嗦说完了，一点内容，一点营养没有。

人女读大学中，和谈了一年的男朋友分手未果。事件呢是在前不久第一次冲动的发生了男女关系，并对生理知识不了解，认为在安全期内就没有做安全措施，愚蠢，愚蠢啊，非常之愚蠢。等会儿我要打个喷嚏。爽。事后呢告诉了朋友，朋友陪我吃药住酒店，因为不舒服和他一直道歉，并没有做什么的话语，情绪上头，删除联系方式要分手。后来三四天呢他又找人送补品，送吃的喝的，并没有收，并且处于断联中。不是，我没明白呢，你没做安全措施，你可以做，你可以吃那个什么呀，紧急的那个补救的药啊，怎么就吃药住酒店，什么意思？这就怀孕了，这吃的什么药？我没明白，因为他又找人送补品，什么意思？无所谓啊，往下看。我马收到的礼物新买的还回去，打电话表示呢要分手。他朋友认为是我朋友在引导我们俩分手，骂我朋友多管闲事。最后呢他跟我朋友在电话里互骂，他说我朋友不为我着想，吃药的伤害更大。最后呢因为我身体难受去医院，他说不再来打扰了。过了两天他换号来跟我求和，我告诉他我接受不了他吃药当天没有来找我或者实质性的关心，还有他骂我朋友，这两个行为，说过两三年看能不能接受。过两三年？今天发私信的都是什么人？我怎么感觉都这么奇怪呢？并让他不要再找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也答应了。第二天他就反悔了，去找我朋友道歉。告诉我时间太长了，怕有变故，他等不了两三年。他爸妈看他这段时间这么难受，让他不要这么卑微的求和。我坚持分手，他破口大骂，说我自私，还直接就把账单列出来了。怎么让你还钱呢？然后他骂完我之后，又马上打来电话道歉。我没有办法解释他这些很割裂的行为，也确实觉得交往当中对我确实很好。现在这个纠缠的局面呢，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他一直在说他自己情绪不稳定，希望给个机会。行了，别说了啊，不想听了啊，听够了。猫猫说这孩子看着真的很缺生理常识，还是个恋爱脑啊！不仅缺少常识啊，不仅仅是缺少常识，没有这么简单，好吧？对 ，Toter， 你说的对，我真的我就没有耐心，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他要问什么。就是在你跟你男朋友之间，我并不认为就一定是你男朋友的问题。首先什么情绪不稳定或怎么样，你也没有稳定到哪里去，包括就你对于你自己的这种身体的保护意识，我非常的不理解。首先作为大学生，咱别的不说，咱成年人了，对于基本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你是不是应该了解？你不了解，你去小红书搜好吗？小红书有的是大姐大姨的，告诉你，给你科普，事前、事中、事后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方法不要太多，明白吗？就你这完事儿，然后又住酒店又吃补品，就这一段描述我就完全不理解，不明白，非常迷惑，你在说什么？咱不用说事后的事儿，我想说事前呢，谁告诉你的安全期就一定安全呢？
没有做安全措施，这是不是？

你们俩共同的选择，不然呢完事儿了，你又在这哭唧尿嚎的要死要活的，又开始控诉了，早寻思啥去了。在节目当中我说过无数次啊，就是对于女孩子，对于自己的保护，你永远是你身体的第一责任人。你别完事儿了啊，开始不确定了，又害怕了，你开始哭泣尿嚎，你早寻思啥去了？早想啥了？蔡子说这孩子很年轻吧？肯定年轻啊，这不还上大学呢吗？就上大学，但凡过了18岁，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有可能会造成危害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爸妈没教你，自己去学。自己去了解，不知道的上网查一查。你像丑姨40多岁，我不明白的事儿多了去了，我可以问度娘，我可以搜小红书，我可以搜抖音。现在就是了解的渠道这么多，包括有豆包 DeepSeek， 你哪一样不能得到一个差不多80%左右的正确答案呢？你非得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说其他的健康去作为巨大的代价吗？然后搞一些有的没的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貌似自己好像是多么娇贵的小公主。我还是那句话，早寻思啥去了？生气。我再重复一遍，女孩子，你自己是你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别事后整那出，没有用。为什么？一旦有意外怀孕这种情况出现，受伤害的是谁呀？谁能替你啊？谁能？你能找出这么一个人吗？不还得是你自己遭罪吗？大家知道我生气的点是什么啊？就你事后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再怎么样，罪儿得你自己遭，咱能不遭这个罪不行吗？咱就说破天，是所有错都不在你，就对方不是人，那有啥用啊？他能替你遭这罪呀？是的，猜猜，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生吧，很多时候呢，就是没有保护好自己之后吧，还不知道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弥补措施，反倒是自己偷偷摸摸的吭哧瘪肚的窝了巴囊的把所有罪全遭个遍。嗯，哎，昨天我刷到一个小姑娘，应该看样子还在上小学吧，就是就说了一个很有道理的一句话，说那些你不敢告诉妈妈的事你就压根儿别做。一句话把所有事儿都说明白了。好啦，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宝贝的陪伴，那我们就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吧。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

0: 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结婚14年了
0: 啊、哦、
1: 结婚将近15年吧。
0: 嗯嗯，
1: 我这个婆婆吧就是那个嘴不好，老么总骂人，就是说骂人的时候一点口德都不留。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哈，他跟他大孙子家在我们家董院开卖店，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他就领我儿子去上那个上他家去溜达去了。他以为他大孙子媳妇睡着了呢哈，完他就告诉我儿子，还没说话，用手指唤说让我儿子拿水拿饮料。
0: 嗯，
1: 完我儿子不懂了，他从小也没偷过东西，就问他奶干啥呀。完我儿子完了他就还搁那个搁手指唤，搁手指唤我儿子就知道了，然后就拿一瓶饮料，拿一瓶饮料完了，他大孙子媳妇听着了哈，然后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把那水掉下来了。掉下来这件事过去以后吧，那个人家也没跟他一样，也没说啥。然后过节那天呢，他大孙子媳妇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结婚10年以后，10年了才有这孩子，那个怀孕8个多月了，然后呢过节也没跟他一样的。人包饺子还给他送来了，这件事你说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哈，就已经过去了，过了2-3天，过完节以后了，你说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然后那个就头一天晚上吃饭就说了，说我没吱声，我寻思她心里边憋屈不平衡，说说就拉倒了呗，我没吱声。第二天呢，我家来人了，当外人讲就不说，然后就说这件事还是磨叽，完了呢我也没吱声。然后那天我侄儿跟我侄儿媳妇就来了，把这件事就说了，说了完我就跟他俩那个掰扯掰扯掰扯，他心里边还是憋屈，今天早上就开骂，那个没等我睡醒呢就开骂，骂完之后我也没吱声，我去骂出出气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0: 啊我在听。
1: 嗯，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了几句了，完这7-3-8-4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我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0: 您婆婆多大？
1: 81岁。
0: 哎呦这么高龄了。
1: 嗯，
0: 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您老公一对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他这个陈旧的观念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0: 他骂您出去给您儿子，等一会儿，您打断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好像说的轻描淡写，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1: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0: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吧？
1: 对啊，
0: 或者叫误会您。
1: 对、啊、
0: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了能告诉我？
1: 没有，反正
0: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1: 对呀、啊、就这样事的，要不
0: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1: 不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我那个就是爹上妈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0: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1: 亲人也有，邻水也有，反正就跟他对铁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0: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1: 我公公去世现在7年了。
0: 7年前他这样吗？
1: 就是这样。
0: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1: 对，
0: 一辈子都这样。
1: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0: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1: 对，就是说心里
0: 活着80多年就会的一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里有怨，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
2: 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1: 对，
2: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哎，包括你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您那孙媳妇也不敞亮，那您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您孩子
1: 对啊，
2: 那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不敞亮，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2: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偷吗？不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1: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2: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1: 对，我知道。
2: 对不对啊？那你看，81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让他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啊。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啊，他就转不这个弯儿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1: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2: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1: 我老公也不吱声啊。
2: 你老公了解他妈吗？
1: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2: 哎，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婿说句心里话，就是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81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哎、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你不行。
2: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1: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2: 那最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离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1: 我老公不同意，我提过。
2: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1: 真的、嗯、
2: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我看你 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1: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他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2: 没有感情。你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为了孩子吗？
2: 我不觉得你伟大，这位女士啊，
1: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2: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他培养感情，我得跟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咱们别肚里装满了怨恨，是不是？一个女人出一家进一家容易吗？这话咱们挂在嘴边上，你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努力琢磨琢磨，第一，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80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瞎气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的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 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2: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4: 啊，嗯，对，大哥哥，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
2: 儿。啊，你说。
4: 啊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女士。
2: 嗯。
4: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就是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但是我就对她也觉得挺好感的，就是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她就是这份情谊。
2: 啊、哦，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他有家呀？
4: 没有，就是说是那啥，就是
2: 有男朋友没有啊？
4: 一个人对。
2: 啊、哦，他就是单身是吧？
4: 啊，对，是的。
2: 啊、哦，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他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4: 对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2: 啊、哦，你俩认识多久了？
4: 啊，40多天了，然后一个月了吧？
2: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4: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的，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那什么，他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2: 啊、
4: 就是，
2: 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4: 对对对对。
2: 啊、
4: 就是，
2: 工作关系认识的。
4: 对对对。
2: 您呢？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4: 对，是的。
2: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4: 嗯
2: 啊，
4: 是的。
2: 这位朋友，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啊。
4: 啊，
2: 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不才40来天呢，这位朋友，您，我觉得您要大声说，哎呀，姑娘，我稀罕你，咱俩处朋友呗，你别把人吓跑了。
4: 是，
2: 是不是？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你是他服务的客户，别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4: 对呀。
2: 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4: 对。
2: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
4: 啊、
2: 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
4: 啊？
2: 他给你倒杯茶水，
4: 啊、
2: 说，让你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的？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
4: 啊？对对。
2: 哎，
4: 啊、
2: 大家说
4: 的。那啥，这个那啥，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2: 是
4: 的。
2: 啊，
4: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我也是把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这个关系，知道吧？
2: 嗯，
4: 完了我是往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2: 嗯，
4: 之后我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2: 啊，你跟他说了？
4: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2: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啊？
4: 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我，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2: 嗯，
4: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的，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2: 嗯，
4: 肯定就是说的，那收获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2: 啊，那他怎么说呀？
4: 他说的，完那啥，他又笑了，他说的。他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真会说话。”他这样说的。
2: 然后呢？
4: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不忙的情况下了，完你上我这块儿，看看我来吧。”他是这样说的。
2: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4: 对。
2: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4: 完了之后呢啊，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事上我这块来呀、啊、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2: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的，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4: 对对，
2: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出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 是吧？
4: 对呀、啊。
2: 咱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啊、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啊、看场电影，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4: 嗯，
2: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啊、
4: 嗯，
2: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啊、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呢？等他追你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人还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他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那咱就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工作呗，
4: 对，
2: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4: 有这勇敢爱是吧？
2: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4: 啊，是，
2: 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
4: 有
2: 什么多余
4: 的
2: 想法啊。
4: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2: 哎，什么叫看看？你好像就慰问那啥贫困大众似的。什么叫看看？就发个短信邀请或打个电话，是吧？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4: 是是
2: 啊，
4: 我知道大哥。那啥，有一次那啥，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就是说的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的也挺好的，是吧？
2: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4: 嗯，
2: 你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
4: 啊？
2: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4: 是啊，那天我那啥，心里那天我也正想那个事儿。
2: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说你这么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看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4: 啊，这个我那这个是没问题。
2: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4: 啊，那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大可。

0: 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1: 老婆怎么了？
0: 她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1: 您做过什么对不起她事儿吗？
0: 没有，就是她一直犯这个病，就是。
1: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她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1: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0: 没有，因为
1: 啊。
0: 我总在外边嘛，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1: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0: 也不行，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1: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0: 对对，基本串联在一起吧。
1: 这位朋友啊，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个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啊？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啊？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
0: 他
1: 时
0: 现
1: 候
0: 在就
1: 不
0: 是
1: 是
0: 怎
1: 几
0: 么
1: 句
0: 的，
1: 话
0: 特
1: 能
0: 别
1: 说清楚
0: 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两
1: 的。
0: 个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哪点做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是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1: 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的有一腿？
0: 也不说这事，就是不是情感事，就是别的事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家庭一个小事儿，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1: 那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那跟那个老婆有些话，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也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0: 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1: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他老婆、你的老公、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0: 对
1: 希
0: 对
1: 望你做
0: 对对，
1: 得
0: 那
1: 更
0: 生活条
1: 好。
0: 件还过得去。
1: 是啊，你们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
0: 他
1: 帮
0: 现
1: 助他把
0: 在
1: 欲
0: 就
1: 望降低
0: 是
1: 一点。
0: 老发无名火，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儿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儿住的了，
1: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了，
0: 对，就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像你
1: 啊？
0: 说那
1: 一
0: 个。
1: 样的，关键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0: 结婚10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1: 那
0: 就
1: 就
0: 是。
1: 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
0: 我
1: 还
0: 从来没
1: 发无
0: 有
1: 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看带他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
0: 我从来没
1: 记
0: 有说好
1: 住，
0: 日子过
1: 有
0: 得
1: 些
0: 很
1: 生
0: 真
1: 理
0: 的。
1: 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0: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1: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0: 生理疾病。
1: 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动不动就发火啊。
0: 他身体挺健康的。
1: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0: 我也感觉不正
1: 对
0: 常，
1: 呀，
0: 所以就
1: 反
0: 打电
1: 常的
0: 话。
1: 话就去看医生，这很简单吗？
0: 他对我的性格还比较认可的，说我挺幽默，说的那个平时吧，日子过得就是也
1: 这
0: 不
1: 位朋
0: 很
1: 友，
0: 真
1: 是
0: 的。
1: 不是你对妻子要求太完美了？
0: 不是，我绝对不是那种要
1: 你
0: 求
1: 希
0: 太
1: 望
0: 完
1: 他
0: 美
1: 整
0: 的人。
1: 天袅袅的，像小鸟依人似的，小家碧玉的，就喜欢那样的是吧？他偶尔
0: 现
1: 发个
0: 在
1: 脾气受
0: 要
1: 不
0: 他把
1: 了。
0: 我折磨的，我有时候真的想那种的。
1: 这朋友是啊，人就是这样啊，这时候太冷了就想热，太热了想冷，是吧？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

0: 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我有点紧张。
3: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4: 哎，是这样的，
3: 啊、
4: 我今年26岁
3: 啊，
4: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3: 哦哦。
4: 处了有一年多了，
3: 啊、
4: 快一年半了。
3: 好。
4: 嗯。
3: 哦。
4: 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3: 哦。
4: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3: 哦。
4: 啊，他跟我同岁。
3: 哦。
4: 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
3: 嗯、
4: 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3个月就离了。
3: 嗯嗯。
4: 嗯，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3: 哦，他有过婚史。
4: 啊。
3: 嗯。
4: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
3: 嗯，
4: 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
3: 啊，
4: 嗯，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3: 哦，
4: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
3: 哦，
4: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3: 嗯，
4: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
3: 嗯，
4: 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3: 嗯，
4: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3: 这位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
4: 啊，
3: 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4: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3: 那就坏了
4: 的人。
3: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
4: 嗯，
3: 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
4: 哦，
3: 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
4: 嗯，
3: 是不是啊？头一次结婚，
4: 嗯，
3: 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
4: 哦，
3: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
4: 嗯，
3: 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
4: 啊？
3: 你再内向，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
4: 嗯，
3: 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话，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
4: 嗯，
3: 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得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声，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
4: 嗯，
3: 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4: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3: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4: 嗯，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呢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个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3: 这位朋友啊，
4: 嗯，
3: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4: 嗯，
3: 我认为您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4: 嗯，
3: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4: 做到了呀。
3: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
4: 啊，
3: 你工作好好的，
4: 他
3: 说了去做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 那一番苦心，他必须理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4: 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3: 那就完了，那说一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4: 我现在有点就是，
3: 我现在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都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弟弟，你像个大姐姐，你还得跟他努力的去怎么办？怎么样？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承着，那才是真爱，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4: 听懂了。
3: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承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用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要掉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
4: 嗯。
3: 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
4: 啊。
3: 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4: 听懂了。
3: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
5: 你好，大可老师。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3: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定事儿了啊。
5: 对。
3: 那听听乐呵事儿啊。
5: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
3: 啊。
5: 婚姻
3: 来吧，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啊，
5: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然后就是30岁结婚，但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有一部分是加的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得加的条件，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然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五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呀，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万多块钱， 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呢，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也别有太多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3: 自己的物质目标，
5: 对对对，
3: 太高了，
5: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3: 没错，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5: 对对对，
3: 追求美好，追求和谐啊。
5: 对，所以呢我就是
3: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5: 对，咱纵向比，咱不横向比。
3: 对，我比自己良心安宁，
5: 自己
3: 活得踏实快乐。
5: 对对，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3: 哎呀，听到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5: 谢谢大可老师。
3: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一万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个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好，
5: 谢谢谢谢。
3: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5: 谢谢，
3: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5: 谢谢谢谢，祝您节目越办越好。
3: 好，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堵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这受这么多困扰呢？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3: 了。你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3: 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6: 啊，大哥老师，
3: 你
6: 好。
3: 你好你好。
6: 是这样的，我现在谈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3: 谈不上请教，聊聊吧。
6: 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也不从说和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嘛出来创业4年了。
3: 哦，
6: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但是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当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既然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远点就得了，然后这4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赔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4年，大概能给我20000多块钱吧，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凭着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那平时吧，就是说这2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又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 QQ 空间嘛，去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了，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 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

0: 爸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就这么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做那在那边做 KTV 的，
1: 嗯。

0: 我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她欠人家什么钱，她就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跟我说了这些，然后她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她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我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她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说你不可能给别人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就受不了人家那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呀我就是再说吧，我也没说，但是自从那几次之后，大哥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着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随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那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我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想他，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你提离婚你就不离，大不了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啊，说
1: 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飘飘，家内红旗要不倒，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0: 对，就是那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
1: 想，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啊。
0: 然后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跟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四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呢，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到朋友的，但
1: 是
0: 老师
1: 说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下
0: 谁不傻、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然后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朋友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4年呢，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我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拽着孩子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0: 因为他、就是、
1: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条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人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了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1万倍，你老天这个猜呀、哪天焦虑啊抑郁啊跟他想啊，是不是啊，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我知道
1: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看完了转身一眼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吧，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那生活什么德行，
0: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 就这么简单。
0: 我知道
1: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咱们在。

0: 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1: 我知道，
0: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比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儿，你看到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妈妈整天那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1: 我知道。
0: 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1: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去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知道自己心里已经有问题了。然后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所以说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呦我青春呢，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的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的，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嘛。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1: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你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是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在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给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0: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1: 而且他没有什么
0: 钱。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位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儿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1: 因为我是这么想，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孩子回家，我要
0: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就值20万呢？你这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
1: 现在是这样，
0: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颗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1: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然后我就不想让我。
0: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一开始
1: 又，
0: 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自个儿，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竟迁就和纵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那个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的那药啊，那钱呢、啊，知道吗？
1: 知道。
0: 怎么就不明白呢？哪儿大哪儿小呢？去面对它，打开心结。我不想猜什么，咱们好，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咱们签字画押，完事儿。不要再这么互相连累，最终你毁的是自个儿。这位朋友，您才30岁，是吧？咱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年华，咱们还有机会选择。您再这么死靠10年20年，你一个女人的资本都没了啊！
1: 懂。
0: 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啊，大哥，咱今天看个什么车啊？
1: 好，我就随便转转。
0: 哎，大哥，你要碰上不喜欢的，你随便转转；你要碰上喜欢的，得坐进去看看。哟，
1: 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我借你个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了。
0: 这车不就是用来坐的吗？你过来。哎，人家都开着呢，进去。勇敢走进去。
1: 好。
0: 哎呀，不用你就坐。怎么样，感觉？
1: 真好。哟，这车得多少钱啊？
0: 啊，这个配置是106万。哎呦妈呀！
1: 我这两辈子我也买不了这么贵的车呀！我
0: 大哥，这话怎么说的呢？明天的事儿我都知不道，那下辈子的事儿你是怎么定的呀？咱们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找准了赛道，指不定2年之后，你就能作为尊贵的宝马车主，待会儿就到。
2: 感谢努力的自己，越努力越幸福哦。
3: 就是他，
4: 就是他。我给他直播打赏了点钱，能要回来吗？
3: 他骗你了？
4: 没有，但他一听说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拉黑了。
3: 孩子，你往后边，你站起来。对，你哪一年的？
4: 2006年的。
3: 哦，现在年轻人营养真好。2006年，那就是18周岁了，对吧？那你就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啊，打赏的这种行为啊，属于自主行为。我估计你打赏的钱够呛是用药的。花了多少钱啊？
4: 600多。
3: 行，还好不是特别多。行吧，你呀，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少看点那个手机直播玩那个游戏。回去吧。曼姐，
0: 来，
3: 没事，
5: 来吧，喝吧。
3: 谢谢曼姐。
5: 别谢我，谢主任。昨天呢，主任在步行街救了一个低血糖的女大学生，人家今天呀，给全警务室的人每人买了一杯奶茶。
3: 老婆，我昨天也做了一好事儿，别人非但没感谢我，还差点又酿成了新的警情。啊。就我看见一个男人上厕所的时候，他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在那亲嘴儿，我告诉那男的了。啊？所以说还得是邵主任呢，这做好事儿就能找对人。
6: 哎，什么话呀？
7: 不是，
6: 进来干嘛呢？警察就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看什么看？我那份呢？
8: 有请警情，请查收。
0: 来，快来看一看了啊！快来看一看 ，4S 店欺负人了！你，我问问你们啊，这是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为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这车必须给我退了！你要不给我退，我就坐这不下去，咱们谁也别想好。
9: 大姐，你能不能下来再说啊？这上面蚊子多多呀，多危险呢！
0: 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大姐？要不要？
9: 小朋友，现在现在现
0: 在，你才小朋友。
9: 那您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0: 叫同志。行，大姐同志。就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因为车也没有毛病。你让我推车这个事儿，臣妾做不到啊。要不然您先落地，否则就会伤到我。
9: 你是怕我伤到你们的车吧？
0: 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就答应我退车，我保证谁也不会伤到。那您先下来，咱再聊呢。
9: 不下，除非你先答应。
0: 你先下来，
9: 先答应。
0: 你先下来，
9: 先答应。

0: 我哎，这什么情况？
1: 有个男的给他小三买辆车，让他媳妇发现了，他媳妇现在趴车顶不下了，非要吐车。
2: 邵主任，如果他要是一直不下来的话，我能采取强制措施吗？
3: 我们来是大事化小，不是小事化大。他在车顶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4: 待了有俩小时了吧。
2: 这么久。
3: 你们这儿有可乐吗？
1: 有。
3: 玉
1: 清，我这我跟你说，他老坏了，我一个没注意到，嗖一下上去了，完了就不下来了，
5: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3: 哎呦，您这也太高高在上了，同志，有什么问题啊？您下来，咱们解决，好不好？
4: 可以啊，把车给我退掉，我就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你们得向着我。
3: 这您放心啊，我们处理问题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啊。你这听说在顶子上也坐了好长时间了，一定渴了吧？啊，哎，来来，你看人家这个店里边特意还是给你备了可乐呢。赶紧喝一杯。来来，喝吧。嘿嘿，喝，好，消气儿啊。怎么样？这时候可以下来了吧？
4: 我不下来。
2: 在公共场合起哄吵闹者，涉嫌寻衅滋事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适用于刑法第293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哎，那不是我就坐了这么会儿，我就寻衅滋事了？那他们呢？他们卖车给小三儿。他们是不是纵容重婚罪？
2: 报告，法律里没这条。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我跟你说，我二舅可是市局的。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二舅是市局的，具体的是哪个部门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
6: 同志，你别误会。我们家市局没亲戚。
3: 你是谁呀？
4: 就是他，就是他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啊，
2: 哎，他先生。
7: 老公。
3: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4: 退车，不退车我就不下来。
3: 那好吧，那这样，我跟他还有4S店的同志们，我们一块儿商量，解决啊。你呢，先在这儿再坐会儿啊。一个可乐，来，再喝2杯啊！一定是渴坏了，来，走。这件事情首先是你的不对，这你承认吧？
8: 我知道。
3: 既然知道，就主动的把你媳妇叫下来吧。
6: 在家都掏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了，我敢惹他呀？
2: 还真是个爷们儿。
3: 哎呀。你们这儿这个车是肯定不能退了，
4: 那肯定不能退。
3: 那咱们4S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4: 那要不然打折回购？但是咱说车已经开出去了，牌也上了，除了税，咱也得亏个1-2万吧。
3: 你听了吗？这你能接受吗？
6: 不是，现在这个车是开回来了，但是手续没在我这儿啊。再说了，就算我能接受，我们家那母老虎，他能接受吗？
5: 不是大哥，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的媳妇儿，你不得把她住下来？
6: 是我媳妇儿，我
5: 她老坐在我们车，
6: 我管不了啊。
5: 怎么
6: 了？我能管吗？我
3: 你们俩别说了，这件事情有违营商环境。
5: 对呀，
3: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0: 哎，不是，你们这可乐不要钱吗？
1: 您进了店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得服务好您。

0: 车顶上歇够了，同意回到我们警务室解决了。
1: 不去，就在这儿解决。哎，让我先上厕所。
2: 我们现在是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 那个配合配合，媳妇得配合，他们一强制就喷辣椒水，眼睛一肿肿一个月。
2: 不许污蔑警察。
1: 去！你们先让我上厕所呀！
2: 没白来，知道了。
0: 现在有关当事人已经到齐了，解决方案有两个。第一，宋媛媛是吧？宋媛媛返还这辆汽车，并配合做好过户等一系列手续。解决方案二，宋媛媛返还购买这辆汽车所有的费用，共计45万左右。
4: 凭什么呀？他是自愿给我的，对吧，尚哥？
0: 小江给他背一条，
2: 民法典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婚姻中任何一方无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4: 那我岂不是白着呢？尚嘉辰，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呸！真不要
4: 脸。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法院就会强制执行，到时候你可就上了黑名单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
1: 真倒霉。
0: 这样，你们三个人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拟一份调解书，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签个字就行了。
1: 把那份调解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也给我一份。
5: 媳妇儿，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1: 起诉离婚的证据。

0: 邵主任，这我们管不管呀？
1: 那就得看人家报警不报警了。那人家没报警。
0: 学到了。
2: 怎么样？
3: 回来了。
2: 啊，今儿使得慌吗？
3: 不使得慌。
2: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儿啊，我坐了个100多万的车。
3: 是啊。嗯，
2: 等我有了钱，高低给你整一辆。

0: 谢谢，别太辣啊！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
1: 整个市场要取缔这种三轮车摊位，经过厂商，造成下岗的，别的时候也都可以做他们家。
2: 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3: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铺了好些政策。
4: 对，咱们这儿啊，
5: 租金打着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4: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
6: 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轮番开展。
4: 好的，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 好的解决办法，啊！
7: 那个太谢谢你了。谢谢。没有。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8: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
9: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客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
4: 您看老大爷这学户，哼哼，啊，你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
10: 主任，
4: 哎，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10: 行，好。

0: 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张曼。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警察姐姐好，我叫欣欣。
0: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
1: 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
2: 就因为800块钱？
0: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而且步行街上不让。

0: 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
1: 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里边还更安全的。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说说。
0: 客人。

0: 就是工作人员要欺负我们，每个月多收800，这样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1: 还是因为800块钱。
2: 市场的人啊，没有要欺负你们。这样，你问问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搬进去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
0: 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爸爸说，租金要减一半。
2: 好，我们知道了啊。
3: 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4: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5: 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3: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吗？
5: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哦，
4: 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3: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0: 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
1: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嗯，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0: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
1: 哼，那还聊什么呀？
0: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1: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
0: 干什么？

好，这个第六关。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少峰，你看，都是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
3: 是吧？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

0: 案，咱们赠200万。
1: 宝哥，你也就这主意好吧？
2: 当然好了，
3: 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住叫反话啊！
4: 是没热火朝天的出城啊！
5: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成麻辣烫了。
3: 是，马上咱们东五栋，我说的是二楼。
6: 谁在馊主意？
5: 邵峰老板。
6: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3: 为了顾客方便。
6: 方便以后呢？
2: 卖家能够多卖2万啊。
6: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3: 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6: 钱呢？
7: 我妈说这顿不要钱了。哎，
6: 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哎，
8: 主任，我就是赵远，要不要我去？哎
6: 呀，行了行了，你啊，哎，我这么好几碗，还不得100多块钱呢？
9: 支付宝到账1000元。
6: 1000？
8: 那是把咱全所有饭都带出来了吧？
10: 傻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啦，不想要。哎，
6: 对，嗨，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给就给了吧。
11: 欣欣，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10: 哥，说假的，
2: 别瞎出主意，我就是麻辣烫。
6: 你有这么大把握？
11: 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
7: 他们同意了，
10: 等会儿，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11: 这你就甭管了。
12: 粉丝宝宝们到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是
1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

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买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孩子他爸已经在筹钱了。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2: 谢谢大夫啊。

0: 少主任，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呢？
1: 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哦，我，然后你跟我，
2: 这同志，他这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
1: 上次，
2: 警察同志，
1: 嗯，
2: 这多明显呀！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3: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警察同志说对，就按他说的办。
2: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交警同志，这怎么回事？
1: 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3: 骗保？
2: 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跟我有
1: 啥？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哎，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说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直接就撞上了，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1: 贾同志，我最近事儿多，
3: 好了，你们两个人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焦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1: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3: 好，你们两个各开各的车。 跟我们回所里啊！贾少峰，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哦，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 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0: 知道了。

0: 这辆车今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
1: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
0: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2: 肖主任，肖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1: 怎么了？
2: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啊？
3: 坐下，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想，我可以直接拘留。
4: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让我走。
5: 没事了，没事了。
6: 怎么回事？好好。

0: 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是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1: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0: 进来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2: 你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3: 江少峰
2: 在，
3: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2: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我在真实时，他们说孩子的病情，我把他听到不敢听到的，我想在外面多等会儿，谁知道我出来就看不见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0: 应该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
2: 平时就把自己的尊重和说话一直都很注意。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0: 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谁比不晓得看相，他爸一直在筹钱。
2: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0: 是，是邢秀斌。
3: 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4: 辛苦了。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
3: 金大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5: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了，为什么没去修？
3: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我们没来得及去呢吗？
4: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我就是最近家里事太多，开车分神了。
6: 分神？你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就因为踩一脚刹车吧？
4: 他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6: 你能听见？
7: 没找到吗？
4: 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0: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能不能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2: 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
0: 或者是
2: 他说过什么吗？
0: 同志，我脑袋有点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爸怎么还不来？
4: 哦，他在所里接受调查呢。
0: 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哎，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4: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
0: 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带他生日给他买的。
4: 走，去商场。
0: 见我，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4: 你别急，慢慢说。
8: 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4: 他说什么没有啊？
0: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4: 我想起来了，他听到了一句话。
8: 他
4: 听见什么了？
8: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0: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现在有孩子的线索了，但是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
1: 是这样的，
0: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2: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故障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好，那曹师傅您接着忙。
0: 哎，没事。
1: 主任，确认，就是。嗯，
2: 那就好，那就好。
1: 主任，是他怎么好？
2: 骗保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0000。他的这三次出险，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怎么还病着呢？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2: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个孩子。
1: 是。

0: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你有了弟弟他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会不会爱我？
1: 不会的，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2: 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这真的不好找了。
1: 能看清他从哪离开的吗？
2: 还在找。

0: 上主任，
1: 主任，
2: 上场的摄像头查过了吗？查过了，但是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孩子，就是出了商场大门。
1: 孩子妈妈采血了吗？
3: 还没有呢，她怀着孕呢，情绪又那么激动，我怕采血的话，她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
2: 孩子妈妈呢？
1: 朴解释呢？
2: 邵慧慧，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
4: 小时候说过，自从他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该想的地方想。

0: 就从来没说过，我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1: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
0: 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但是孩子没有。

0: 求求你们赶紧想想，孩子的药还没吃呢。
1: 好，你别太着急了啊。哎，嘉伟，
2: 是
1: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张曼，你跟少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3: 好的，我马上过去。
2: 跟我走吧，
1: 你跟
4: 他
1: 去。
4: 哎，主任，
5: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1: 你放心，孩子一定能够找到。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5: 哎，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
4: 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赔偿？
5: 没有。
1: 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路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足够怀疑你骗保。
5: 我没有。
6: 哎，等一下，这个是吧？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
7: 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固态大数据查找。
6: 这么先进啊？
7: 你说话。
1: 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
5: 死？我儿子怎么了？
1: 还在找。
5: 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

他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以后啊，您要有什么心事儿，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你的。

0: 这个地方是水系。
1: 什么情况？
2: 好，我知道了，孩子坠入水系了。
1: 你还记得狗埋在哪儿吗？
2: 记得。
3: 王小兵，
4: 王小兵。

0: 哪儿？
1: 好像是在这边。那儿那儿那儿，
2: 小姐，
0: 等等！我的天哪！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瞎跑！
2: 小姐，你怎么跑上来了？你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
1: 急死我们了都！
3: 妈妈，爸爸跟我说，教官会保佑我们。我们上回说呢，他保佑。

0: 妈妈，这个衣服是垫垫康康的。下面，妈妈，这个不要妈妈这样子。爸爸妈妈，我吃我的就很，你呢？不用再给我花钱了。
1: 哎，上医院，上医院，检查检查，不好了，不好了。
2: 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得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谢谢大夫，谢谢啊。
3: 警察同志，谢谢，谢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啊。 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今天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可能帮到你们。啊，谢谢。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
2: 不管怎么说，多少呢，是点意思。
3: 这我不能要这个。
2: 行了，这不是给你的，
3: 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2: 在家里边好好照顾两天孩子，记住了，再也不能动什么歪心眼了，啊！邵警官，
3: 其实今天上午我确实动了骗保的心思。我知道，你这个属于数额不大。 主观恶意又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和对方的车主，看看你们能不能达成互相谅解。啊，你们回去吧。
4: 邵主任，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
3: 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 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终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4: 学到了。

0: 致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0: 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爱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

0: 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

0: 哎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

0: 实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班辛苦一点。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

0: 南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1: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2: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3: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4: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5: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6: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要持续来关注。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特别是马上要高考的，或者你家里面是有初高中孩子的朋友，一定要提早的来关注。关注的是哪些内容呢？就是这个专业啊，哎，我想给孩子报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样的？一直在给大家举例子，你说我想让孩子承欢膝下，就在我身边发这个来生活哈、啊，来生活。然后呢，我会发现，哎，这个岗位不错呀，地勘是不是？或者我孩子喜欢地勘、地质勘察、土木的这方面，来报一个吧。你会发现不在你身边了啊，因为这些岗位都是啥呢？一定是随这个项目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你想想地勘，你说长春市内需要什么地方去勘探吗？肯定是相对来讲人烟稀少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对于专业他未来的工作方向这方面，作为家长的一定要来理解，要来了解，然后再给孩子做啊我们的这个学业上面的一个规划。大学生家长啊，就简单了，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不是说不赞成你帮孩子找工作，有的时候啊，家长特别关心孩子，可以没问题。但是呢，我在和这个家长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学校都报错了，专业聊了半天没有这个专业，沟通不顺畅。所以这个哈、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让大学生和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的原因啊。还有一点就是你所给孩子找的这个专业也好，找的这个工作也好，你孩子喜不喜欢，对不对？所以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那哎，有一些朋友非常好啊，已经在直播间当中打出来了啊你的这个方向啊。那也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也好，或者新朋友也好，想要从直播间拿岗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上啊。还有一点什么呢，补充一下你是哪一届的。针对于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啊，这两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应届毕业生有一些朋友说针对26届吗？25、24，我23的是不是应届了？不是啊，24的针对于现在来讲，2024、2025的算应届毕业生。因为你看一下央国企的考试当中啊，是这样规定的，23的就不是了。但是现在呢，在整个招聘的过程当中，在人资老师那儿，他认为2026届就是应届毕业生了，25的都算往届了哈。所以告诉我你是哪一届的就可以了。早上好，问候所有的朋友早上好啊。来看一下欧这位朋友是26年的应届生男生啊，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这个专业，但是想从事机器人方面的工作，有推荐吗？哎，你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好啊。可能我自己的这个专业我不太喜欢了，我想换一个专业。但是啊，即使有这方面的机器人方面的，他也要的是什么呢？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稍后的时候我看一下有没有相对来讲是不限专业的，可以从事机器人方面的这方面的啊，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啊，稍作停留。然后呢，哦，也看一下。要从底层做起，你能否胜任哈？你能不能接受啊？能不能接受？好的啊，所有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如果说你还感觉我们直播间整个的这个气质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的需求。来。告诉我能不能接受从底层做起，如果能接受的话，我来给你匹配。等待着匹配的同时，我要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

也和大家提到了这些内容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见啊，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三支一扶、强医计划等等都有啊。那朋友，我想问一下大家啊，三支一扶都是什么？支什么？扶什么？有没有知道的哈？如果说知道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三支一扶计划的一个招募情况啊，招募情况。来看一下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啊，一共呢计划招募是553名高校毕业生从事三支一扶具体的工作啊，比如说哈、有这个中药的啊，中药药剂的、药房药剂的、临床护理的，这些都是之一啊。支教的，比如说有小学语文教师、有小学数学教师、音乐教师。支农的是动物检疫的啊，等等。然后有一些朋友了，扶不太明白是什么呢？三支啊，分别是之一、支教、支农，三支一扶呢就是帮扶乡村振兴啊。那比如说它的技术信息服务以及农业技术服务等等，特别详细啊，在我们的这个附件当中。所以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它针对的是吉林省内普通高校、吉林省户籍的省外高校毕业生，还有呢就是吉林省户籍并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国境外高校2024、2025和2026年的毕业生。但是呢也有一点是什么，报考之一岗位的考生毕业年限是不受限制的啊，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还没有开始，6月8号的9点钟开始报名，6月12号下午的2点钟报名截止。同步进行的啊，同步进行的呢就是资格审查，到13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截止。有一些朋友一看，哎呀，13号呢，是不是？等我等一等，那个是你的审核时间，不是你报名截止时间，所以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笔试啊，有笔试，然后现场资格的一个复审，所有的内容呢，在我们的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朋友，如果说您是符合2024、2025、2026年的毕业生的话，来关注啊，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来看一下啊，朋友说啊，帮扶乡村振兴怎么报名，来关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然后呢找到首页，找到公告，然后看一下叫做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啊，招募公告。稍后的时间啊，我会给你举牌，如果说了解到了，马上去看一下详细的内容，特别是报名截止日期啊，报名截止日期一定要看好了。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正在给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我们的直播呢，主要看一下啊，就业政策，还有呢岗位上面的信息、面试的技巧、简历的优化，所有的和就业相关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都能听到啊。特别有一些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哎，我想要从事某些岗位，想看看直播间有没有的，是不是都可以来关注啊。来，三支一扶就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这个三支一扶的啊，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6月8号开始报名，6月12号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来吧，只有之啊，这个之一的啊，之一的是没有年限的啊，没有这个毕业年限的要求，其他的要求都是2025以及2026年的啊。好，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 O 来截图啊 ，O 来截图，我给你看一下啊，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长春的北湖以及南关区啊，南关区叫做呼和浩特市五环信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呢就是工业啊，工业智能制造领域，专注于工业机器人技术服务设备的这样的一家用工单位啊，一家用工单位。他提到了工业机器人工程师助理，他是有没有经验都可，但是呢最好还是理工科啊，理工科的也可以报名。

名，没有经验的也可以啊，也可以来截图。然后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截图之后啊，拿到了用工单位的信息，你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此时不能来打电话，不能来打电话。然后呢，拿到电话之后，有任何的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啊，一定要反馈给我啊，反馈给我来截图，怎么样的反馈啊，我的工作啊，工作微信可以来加一下，或者邮箱也可以，或者点我的头像也可以，这几个联系方式啊，二选其一，二选其一，不要都选啊，不要都选。好，继续来看一下二三届的啊，男孩24岁，持有华为网络工程师，有相应的岗位吗？相应的岗位是什么？然后你是二三届的，二三届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了，做什么了？做什么了？介绍一下，来看一下哦啊，它包括智能车辆吗？不包括啊，不包括智能车辆。你是想要从事智能车辆这一块儿是不是？好了，尾号是4955的朋友啊，这个回复我一下，这3年做什么了？之前好像学习了，考证了，稍后的时间给你看一下，应该有一个有没有联系到啊？有没有联系到？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给大家举牌儿啊，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这样一档直播间啊，所以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就可以了。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呢，出自于白山啊，平安白山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白山市公安局2026年招聘警务辅助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啊，再提醒大家伙啊，这个警务辅助人员不是说我应聘了我就具有人民警察这样的一重身份了，并不是啊，并不是，是通过什么呢？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警务辅助的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呢，不是说我进入之后我就是人民警察这样的一个身份了。现在呢，一共面向社会公开警务辅助人员一共是48人，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要有白山市及所辖区的户籍啊，你说我是这个吉林的长春的户籍不可以啊，是白山市及所辖县市区的一个户籍。那你落户的日期呢，就是我这则公告发布之前啊，你就要落户了。年纪在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有一些情况会被优先，比如说退役军人啦、见义勇为的积极分子、先进个人、警察或者政法院校的毕业生啊，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岗位所需要的人才或者专门技能人员也是可以优先的。还有烈士和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的配偶、子女，还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优先条件啊，这些情形有优先啊来进行录取的，当然也有不能来进行报名的，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呢都是哈，这个不能来进行碰触的红线啊，这个都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5号，今天的9点钟开始报名，6月5号的11点钟报名就结束了啊。你要把你相应的，比如说学历啊等等啊，这个一些技能的证书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啊，指定的邮箱。提醒大家伙，这个是有缴费的啊，有缴费的，不是说你报完名就有缴费。报名之后资格审查，审查没问题了是有缴费，50块钱一人啊。所有的朋友提醒大家伙，辅警他也是要有体能测评的，体能测评的啊，具体的比如说这个10乘4的往返跑、纵跳摸高、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还有呢3项测试均为合格的才可以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叫做平安白山就可以了。好了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哎，一直有你。这个呢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辅警的一个招聘内容啊，一个辅警的招聘内容出自于
平安白山它的公众号当中啊。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哦啊，就是智能方面的车辆机器人的。好，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不限专业的啊，不限专业的。星星 L 开头的这位朋友，招男28岁质检员嘛，汽车零部件的，那需要介绍自己啊。所有的刚进入到

直播间的朋友，想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岗位的，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也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气质还不错的话啊，也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我们呢是一个公益直播间，所有的岗位是安全可靠无偿的提供给大家的啊。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话，也可以啊，我们帮你无偿的发布招聘信息，但是呢你需要点我的头像或者点我的联系方式啊，把你的工商法人的这个证照以图片的方式发送过来啊，发送过来我们需要审核，审核通过没问题了，然后呢你把你的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招聘的要求等等发送过来，审核没问题了啊，来帮你发布啊。有朋友说白山的电话还能再看一下吗？来吧，截图啊，截图，这个是招聘的辅警啊，辅警警务辅助。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警务辅助呢也是啊，它整个的一个用工方式啊，在公告当中也有所体现啊，也有所体现。它呢不是说一劳永逸的啊，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岗位啊。来吧，截图，白山市公安局平安白山公众号当中啊，来看一下。好，继续啊，哦，来截图，接下来的这个啊，吉林省捷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它的机器人调试实习工程师啊，大专技上有较强的英语，不知道你的英语能力怎么样啊？你的英语能力怎么样？你的如果说英语能力较强，听说读写能力较强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高新开发区永新路，在这个位置。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08年成立的，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焊接生产线和自动化装备研究开发生产以及销售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啊，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来截图，然后呢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来看一下我举牌牌上的内容啊，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方式、带来的岗位、工作地点，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啊，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截图。有一些朋友说哎，这又是不是我的，那你就看一下艾特这儿啊，都是按照朋友你的要求啊，比如说哦，他介绍了自己对不对，那我就按照他的要求来匹配岗位信息啊。如果说不是的话，不是的话不要截图啊，不要截图。哎呦，有经验啊，这个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你是哪一届毕业的，哪一届毕业的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你是哪一届毕业的，因为有一些用工单位他想要找的是应届毕业生，2026届的，但有一些用工单位呢往届的啊，比如说2025的、2024的、2023的啊，或者更往前的也能接受。所以这个呢也就是问啊，为你是哪一届毕业的，20年毕业的，然后一直从事的是汽车零部件的质检，对吧？好，没有问题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进行举牌，你就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好的，再次引大家伙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你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在公屏上打出来了啊，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有没有过什么样的经验啊，这个你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工作地点在哪儿，然后呢还要说一下你是哪一届毕业的，26的啊还是再往前的啊，来告诉我。留完言之后呢就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等待着我们的推荐啊，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岗位呢都是真人来给大家来进行匹配。为什么要真人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很简单，岗位信息是变动的，一家用工单位不会说我这个岗位就放在那儿招个一年半载的，除非他扩厂，但扩厂也会有一定的时间啊，有一定的时间，他都是招满即停，或者招满了这个岗位招满了，我那个岗位又缺了，对不对？那我就上那个岗位，这个岗位我就下了。所以呢，我们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
岗位匹配的啊。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私下的时候也在问说，那你能不能把你的所有的岗位都发给我，我自己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建群，不把所有的岗位发送给你，原因就在这儿啊。首先是变动的，其次的第二点，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都在上面，你符合的话打电话可以了啊。那你不符合的话，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只要

要有一个适合我的，我都想去试一试，但可能我的学历啊，我的经验不符合，那怎么办？打电话了就是一种打扰啊！一直用的直播间保护双方的信息，保护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信息，也保护求职者的信息啊！所以要介绍自己，这个呢也是我们不发岗位表的一个原因啊，动态的啊！所有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公屏当中来留言，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好了，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些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您是这三年毕业的，2024的、2025的、2026毕业的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是三支一扶的啊这样的一个招募公告，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了解到之后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好的，朋友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继续等待，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依旧非常重要啊，依旧非常重要。来吧，关注一个吉林市的岗位啊，吉林市的岗位。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传营二医院啊，传营二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吉林市的传营二医院呢，现在在招聘门诊内科医生啊，在招一人，是编外啊，外聘合同制医生啊，面这个。对，外聘的，来听一下要求啊，年纪呢要在4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临床医学专业，具有执业医师及以上的一个资格证书，注册范围呢是内科或者全科，如果你之前有从事过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还有一个要求你能够独立值夜班，采取的是现场报名，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个求职意向表是需要在这个公告当中自己打出来填写好啊，打出来之后带着比如说你的彩色照片二寸的身份证啊，还有呢毕业证等等，到吉林市传营二医院5楼办公室来进行报名，没有写具体的报名截止日期，那一定是择优啊，招满即停，所以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继续来看一下选这位朋友，31岁，大专学历，工商管理专业，有超市防损类工作的意向啊，工作地点在长春。好，留言之后呢，我稍后的时候来给你匹配一下，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等待的同时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了。来 ,L 开头的朋友截图啊 ,L 开头的朋友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新汇丰汽车齿轮有限公司，它的质检员啊，它的质检员，这家用工单位呢，它是12年成立的，前身呢是汇丰汽车齿轮有限公司，成立于95年啊，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制造企业啊，一家制造企业，它的质检。好的啊，提醒一下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给大家直播啊，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就这么简单，你介绍好自己之后我就要举牌了，牌上的内容写得很清楚啊，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板，看一下我电话后面是不是有个标注括号啊，一个微是什么呢，也可以加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微信啊，但是提醒大家伙，即使啊我后面点微了加微了，也需要你第一时间啊和用工老师电话来进行沟通，沟通好之后啊，你说老师那我的这个简历如何给到你，是我加微信还是说你告诉我到一个邮箱当中，别上来就直接加微信啊，别上来就直接加微信，包括之前的人资老师和我们一直有你交谈也提醒到了，先电话沟通，咱们沟通好了都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加微信。吉林市的朋友啊，刚刚学内科的，这个呢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传营二医院它的招聘信息，出自于它的公众号当中啊，现场来进行报名就到它的门诊的5楼啊，应该是门诊内科的医生，年纪各方面和大家提到了，如果说我还想仔细看一下这个公告的话，就到它的官方公众号
就可以了啊，官方公众号直接截图。然后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就业服务，你在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告诉我的方式，点我的头像，或者啊，我举牌当中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可以，二选其一。二选其一啊，来截图啊，来截图。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期的上新岗位内容啊，上新岗位内容。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啊，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啊，留言。所有也提醒一下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会在长春上空调频啊。FM97.6 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岗位。如果说广播端的朋友你也有需要找工作这样的需求，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